0: 抓了呀。
1: 你抓了吗？
0: 早抓了呀。
1: 你哪知你抓还真抓着呢，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0: 那感觉好像是左手握右手啊。
1: 当初你一抓我的手，我马上就能收到你的信息。
0: 我这抓了半天，你收到信息了吗？
1: 没有。
0: 你关机了？
1: 怎么是我关机了呢？你自个儿的电池没电了吧？
0: 不是，怎么一整我，你一到关键时候就往我身上推。我告诉你，
1: 我什么时候给你？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关键是你这手，它不是当年那双手了呀。当年你的手摸上去那像是绸缎，现在你的手摸上去那像是砂纸。哎呀，当年你的脸蛋啊，那就像是剥了皮的煮鸡蛋，现在你的脸蛋像是过年吃的腊八蒜。
1: 20周年纪念日，爱过不过，爱过不过，你就这么气我，不一点不重要的日子，
0: 行行行行行行行，
1: 你在过他干嘛呀？
0: 别找事，咱接着往下想。
1: 往下想，你当年多有激情啊！跟我拉完手以后，就拥抱了我。
0: 我抱了吗？
1: 抱了。
0: 啊，行，就算抱了，算抱了。
1: 什么叫算抱了？你就跟当年一样，拥抱一下，抱一下。
2: 在这儿呢，
1: 我不要这个，
2: 这是当天的报，
0: 还要过去的。
2: 哦，旧报啊，都卖给收破烂的了。
1: 妈，您别在这掺和了，不是，
2: 你们到底干什么呢？
0: 妈，我们在这找初恋的感觉呢。
2: 初恋的感觉。哦，你们找初恋的感觉，我去找厨房的感觉。
1: 哎，别说啊。当年也是这样，妈让咱俩在客厅里坐着，她呢就躲里屋去了。
0: 哎，妈这一进屋啊，这和当年的情景还真有点像呢。
1: 就是啊，当年咱俩坐下以后，你就说你爱我，再说一遍你爱我，说，我不看你，你说。你挠什么呀？这猴年一会儿就过去了。
0: 我这是张不开嘴啊。
1: 恋爱的时候你怎么张开嘴了？快说，我等着听呢。你说，
0: 明明。
1: 哎。
0: 嗯。
1: 没听清。
0: 我。
1: 嗯。
0: 你。
1: 不明白。

0: 么那么恶心呢？
1: 你看看，我说我不说，你偏要让我说，我一说你就嫌恶心。你
0: 好好好，不恶心，不恶心，不恶心，咱接着说，接着说，接着说，来来，接着说。
2: 明明啊，哎，咱们俩结合，将来一定能幸福。
0: 嗯，我想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2: 然后咱们再生个孩子。
0: 讨厌，说什么呢？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不说不说，咱不要孩子，咱不要孩子。
3: 妈，
1: 妈，
0: 不要孩子，这孩子打哪来的？
1: 刚刚说不要你就出来了。
3: 爸妈，我怎么了？你们就不要我了？
0: 谁说不要你了？
3: 我爸说的。
1: 我哪说了我？
3: 你怎么没说呀？你刚才说的我全都听见了。还不承认？
0: 不是，儿子，儿子，哎，我跟你爸正在回忆我们结婚以前的事儿。
2: 哎，对，
3: 你们俩结婚以前的事儿啊？我来帮你们俩回忆
0: 啊。
3: 你们俩结婚以前呢？
0: 啊，
3: 还真记不住了。
1: 哈、啊，对，快写这个，写这个。
3: 呦，爸。还不好意思了，快使用双截棍轰轰轰！快使用双截棍！
0: 多帅的儿子呀！快使用双截棍轰轰吧！
2: 哎呀，你看，咱这儿子啊，真是继承了咱们俩所有的优点。
0: 你说啊，恋爱的时候，我心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后来。

0: 呢就有添一儿子。
1: 咱后来不仅添了儿子，心里边还添了双方的老人啊。
0: 嗯，你说最初的爱情吧，就像辆崭新的新车，上去就有激情。
1: 这没想到过了磨合期，车上的载重增加了，还真需要加大油门呢。
0: 是啊，咱们光顾往前开车，忘了这车还得保养啊。
1: 没想到这车还需要维修啊。
0: 嗯，

0: 看，你这车灯也不太亮喽，
1: 喇叭也不太响喽，
0: 这车帮也该打打蜡了，
1: 车头都蹭掉漆了。别看你脑门秃了，咱家还亮了呢。
0: 别看你手粗了，可咱家还干净了。明明，我爱你。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接下来是转
1: 是你是我理不清的消息，算了，爱在心里面。
2: 你是否会为我的真？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4: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0: 为了国家民族，将你那些珍爱的古铜制铁慷慨书捐贡献于光荣的抗战事业，使我边区子弟兵敬仰万分。这是时任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程子华写给河北富平县开明乡绅李胜兰的一封感谢信。信中提到的正是李胜兰将珍藏的800余斤古铜钱献给八路军制造枪炮的事。实际上，这不是李胜兰第一次慷慨书捐。早在1937年10月晋察冀边区初建时，李胜兰就为八路军捐献了20担谷米，相当于1吨粮食。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每个村庄都是堡垒，每位村民都是战士。晋察冀边区被称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全国抗战爆发后，虽然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进行了多次大规模作战，但是仍然没能阻止日军侵华的步伐。华北、华东大片国土相继沦陷。1937年8月，根据洛川会议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陆续出师抗日前线，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逐步开辟了敌后战场。
5: 什么是敌后战场？敌后是指敌人的后方，也就是日军的占领区，恰恰是中国抗战的最前线。
0: 1937年初冬的一天，一群身着戎装的人走进五台山的寺庙。走在前面的正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1937年11月7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县正式成立。聂荣臻决定亲自拜访五台山的僧众，为抗战争取更多支持。这是著名战地摄影师沙飞于1937年冬拍摄于五台山的一幅珍贵照片。在这张照片中，一群僧人站在寺院前，他们不是在念经拜佛，而是手拿木棍，像军人一样排列着整齐的队伍。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这些僧人拿起刀枪，组成抗日队伍与日军搏杀。后来晋察冀军区把这些僧人组成一支抗日自卫队，人称和尚连。
6: 部队当时是走到哪里啊，住到哪里，这个群众的这个发动和宣传工作就做到哪里。像动委会呀、爱国会呀、这个自委会呀、农民救国会呀，各种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地建立起来。
0: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富平隆重召开，民主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标志着八路军开辟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形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八路军又开辟了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这些敌后战场的开辟，使中国抗日战争形成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互相配合的局面。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连续作战的胜利，有力有效地钳制和消耗了大量日军，使其难以抽调更多兵力用于正面战场，迫使日军大大削弱对正面战场的进攻，对抗日战争加速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起了重大作用。新四军在极为复杂的条件下，经短短半年多的英勇奋战，初步建立了苏南、皖南、皖中和豫东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就在八路军、新四军大踏步地向敌后挺进时，刚到延安不久的安徽青年王仲芳，在聆听毛泽东演讲时，第一次听到了关于持久战的理论。
7: 原来就不打算在延安待多久的，所以以为那个这个战争很快会胜利。毛主席做了个讲演叫论持久战，说这个抗日战争是很长期的。我当时我听了这个报告以后，我也不相信，我说在哪有那么长时间呢？
0: 抗日战争的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转移。
8: 抗战爆发以后，国内有各

0: 种各样的观点和思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两种观点，一种是亡国论，一种是说圣论。
1: 为了拨开人们思想上存在的迷雾，坚定全国抗战的信心，消除国际友人存在的疑虑，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论调，1938年5月，毛泽东在这张简陋的书桌上奋笔疾书，用8天9夜的时间撰写出《论持久战》。论持久战，科学的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战略相持阶段的时间相当长，遇到的困难也将最多，然而它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论持久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历史的发展证明，论持久战中所做的分析和结论是完全正确的。1938年10月，当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中国抗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此时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策略，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占领区加紧扶持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荣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不利的局面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和智慧。这张首次在国内发布的毛泽东特写照片，是苏联著名摄影师罗曼·卡尔曼于1939年5月在延安给毛泽东拍摄的，收录在他的纪实著作《在华一年》中。毛泽东的目光深邃而坚定，透露出他对时局的准确把握。1939年7月7日，党中央发出为纪念抗战2周年对时局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举起了团结抗战到底的鲜明旗帜。这是一组来自中国历史研究院征集海外中共珍稀文献展的照片，一个个生动场景展示了敌后游击战的真实作战情况。从1938年冬到1940年的2年多时间，敌后战场牵制和打击了大量日军，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此时肩负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要责任，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对日作战方式。与此同时，日本一方面加紧诱迫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投降，另一方面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和扫荡。1940年7月22日清晨，一封注明“万万火急”字样的绝密电报从八路军总部发给聂荣臻、贺龙、关向英、刘伯承、邓小平等分处敌后的各主力部队将领。电报中提到，为打破日军对华北各根据地的囚笼政策，遏制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妥协危险，振奋全国的抗战精神， 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华北发动

0: 次大规模的对日攻势作战。这就是由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共同签发的破袭正太路战役预备命令。正太铁路东起正定，西至太原，全长231公里，连接平汉、同蒲两铁路，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日军不仅在沿线驻有3个旅团大部分部队，而且沿线城镇、车站、桥梁、隧道附近驻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并在铁路两侧设有众多据点。在这份战役预备命令上可以看到，八路军最初部署的参战兵力是22个团。但当八路军总部作战科整理战况时，发现共有105个团、21万人参加了这次战役。彭德怀说，不管100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1940年8月20日、22日，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夜空。各路突袭部队像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铁路、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前方的八路军战士作战十分英勇，后方人民的支援也是热情高涨。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撰文写道，担任战争的先锋任务的还是中国的老百姓，他们割断电话线，进攻火车站，并且袭击小股日军，从他们手中夺取武器。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多田骏曾下令派飞机去侦察，发现整个正太路沿线全是中国军民。从1940年8月20日到1941年1月24日，在日军华北战略腹地举行的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敌后战场发动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攻守兼备的战略性战役。据八路军总部统计，至1940年12月5日，参加百团大战的八路军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破坏敌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474余公里，公路1502余公里，八路军伤亡1.7万余人。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囚笼政策，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并迫使日军不得不进一步从正面战场抽兵对付敌后抗日力量，从而策应了正面战场的作战，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羁的污蔑，抑制了国民党对日妥协的倾向，极大地振奋了全国抗战的信心。
1: 通宁次呢，在日记里曾经写到这样一段话：在百团大战之前，我以我主要军力对付国民党军队；自百团大战之后，我以侵华，就整个侵华的总兵力的65%以上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我们成了这个抗日战场上的中流砥柱。
0: 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最猖獗、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期。

0: 此时的中国大片国土已沦陷，日本把中国占领区变为太平洋战争后方基地的图谋，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地位变得尤为重要。日军集中三分之二的侵华兵力和90%的伪军，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最为残酷的扫荡与围困。从1940年11月起，国民政府军政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俘等物资，并以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少为40余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人减至5000万人。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号召艰苦抗战的敌后军民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咬紧牙关度过今后2年最困难的时期。这段珍贵的影像是1991年吕正操与张学良在美国见面时拍摄的。
1: 因为我到东北，因为我在集中啊，那平地啊没有山，过去打仗都靠山，游击战，我都没山。
0: 张学良幽默地说：“我可迷信了，信上帝。”吕正操说：“我也迷信，信人民。”张学良笑着说：“你叫地老鼠。”张学良说的是当年吕正操在冀中和军民一起运用地雷战、地道战等形式抗击日寇侵略，开展游击战的事。吕正操曾任张学良的少校副官。西安事变后，吕正操率领东北军第691团走上抗日之路。作为冀中军区司令员，他带领部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开展冀中平原游击战，灵活运用人民战争新战法，使敌人吃尽苦头，时时处于惶恐之中。布局巧妙的地雷阵在抗日根据地军民手中大显神威，炸得日本鬼子撤回人飞。但是当时的中国北方庄稼汉对地雷知之甚少，而八路军中也极其缺少地雷制造的专业人员，他们怎么能够将地雷制造得如此精妙，运用得如此神奇？
2: 冀中军区的司令员吕正操，那么就派这个2分区的参谋长叫张真，派他到平津去找这方面的人才。这个张真呢，几经周折联系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7级毕业的高材生，叫熊大震。
0: 熊大震是清华大学物理学院院长叶启孙的高徒，当时他正准备动身前往德国深造。当他听说根据地急需弹药时，毅然放弃出国的机会，来到冀中根据地，投身到抗日的烽火中。来到根据地后，熊大震立刻开展烈性炸药、地雷和雷管等研制工作。他还带头成立了技术研究社，动员更多爱国知识青年到冀中军区参加工作。在他们不分昼夜的刻苦钻研下，一种大威力的烈性炸药被制造出来，后来被广泛应用于根据地的地雷战、伏击战之中。在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还创造建立了敌后武装工作队等斗争形式。

0: 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2万余次，毕山湖日伪军33.1万余人。敌后军民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的斗争，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自儿离家已经年余，记得曾在本年4月间与四县正级寄家信一封，不知大人收到否，回音否？如佳音回报，可惜我也不能等收了。这是珍藏于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一封70多年前的家书。新四军政治指导员李云鹏在抗日作战间隙，把思念匆匆装入信封。不久后，他与所在连队的81名战友在刘老庄为掩护当地群众和部队转移，与数倍于己的日伪军顽强战斗，全部壮烈牺牲。战后第3天，当地的父老乡亲挑选出82名优秀子弟送到部队，组建了新的四连，从此四连就被命名为刘老庄连。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在当时的各抗日根据地，不分男女老幼，几乎每个人都参加了各种抗日组织。青年男子编入自卫队，妇女参加妇救会，少年组成儿童团，边区人民个个都是拥军之前的模范，抬担架、救伤员、站岗放哨、送水送粮、缝衣做鞋。人民群众强有力的支持，是人民军队战胜日本侵略军的可靠保障。
1: 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期，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所在的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为夺取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0: 发动与武装人民参战，使抗日战争真正成为人民战争。这是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能够巍然屹立于敌后、制胜杀敌的秘诀。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能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人民战争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抗日战争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不畏强暴，血战到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2: 一军要发奋，心思要破分，心思好人把责担，生活能改善，人口死亡。
0: 这是上世纪40年代在陕北农村流传的选举小调，歌声真切地表达了人民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拥护和翻身做主人的喜悦。抗日民主政权是在抗日战争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
3: 除了少数的汉奸、卖国贼之外，都是这个政权的主人。

0: 是抗日的，又是民主的。
1: 1939年底，1940年初，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
2: 把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革命阶段。但是呢，又中间不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两个阶段呢是不能把它混淆在一块，但是同时之间它是有联系的。
1: 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了贯彻和实现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纲领的先进阵地。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讨论和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性质、特点和基本政治经济政策。毛泽东说，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

0: 1941年春夏时节，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选举工作展开，凡年满18岁者，不分种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宗教信仰，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 谁欢迎谁不欢迎，叫背靠背讨论啊，然后小组讨论、分散讨论，提出候选名单。
2: 就三种，一个是打小手了，一个是点豆了，一个是举手了，就是底下群众都是这么选的。
0: 陕甘宁边区几乎所有百姓都被动员起来参与选举。许多足不出户的小脚老太太也骑着毛驴翻山越岭参加选举，各级选民参选率一般都在80%以上，最高时曾达到96%。毛泽东指出，实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反对革命的敌人。
3: 一个一个的豆豆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已经觉悟了的，愿意投身于这个社会建设的这些人，真正被组织起来，觉悟起来，行动起来。
0: 这张来源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福尔曼照片集中的珍贵照片，首次披露了陕甘宁边区参议员们开会的场景。
4: 它的组成都是由人民群众普选出来的，包括政府主席、副主席，选举他们或者罢免他们，它是实现人民民主、推进政权建设当中民主政治的那么一个组织形式，是非常重要的。
0: 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真实记录了1941年10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时的场景。
5: 林伯渠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战士首任边区政府主席，党同民主人士真诚合作，一大批党外开明人士

0: 被选入政权机关。米脂县的刊明绅士李鼎宁被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
1: 在这一次会议上，刚刚被投票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宁，联合其他11名参议员提出了一份精兵简政提案，获得了毛泽东与在场参议员的高度认可。提案以165票通过，并决议交政府速办。
2: 毛主席呢，就把李鼎宁提案上的每一句话都一字一句的抄到自己的笔记本上，而且还写了批语。他说这个办法很好，可以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1: 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提出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通过精兵简政，使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更加适合游击战争的需要，同时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进一步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感受到共产党人与党外人士合作的诚意，李鼎宁在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位置上一干就是5年，并将他的家产全部捐给了边区政府。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的时候，曾经有记者问过李鼎宁的从政感想，他回答：“共产党是进步的政党，于今年虽60。”但以决心和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同样是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毛泽东用生动的语言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他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是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这些政策不但要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而且要在全国也实行起来，才能团结全国人民，实现合力抗日之目的。选举边区政府委员会委员时的一个小插曲，更是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决心。
2: 一共18席，共产党占了7席。后来希特勒立即就提出来退出，把三三制，这就是比较民主、比较平等、比较公平了，对吧？所以他提出退出。后来呢，有一个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叫白文焕来补上这个缺位。
1: 1940年3月，中共中央要求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必须贯彻三三制原则，即在政权组成中，共产党员、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1/3。1940年，晋察冀边区在各级普遍建立了民选三三制政权和民意机关。与此同时，华北、华中的其他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都相继建立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抗日民主政权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信任，人民群众也都积极参与到政权建设中来。

0: 然而，就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如火如荼的时候，一场关于口粮的严酷考验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1942年春，晋察冀根据地很多村民纷纷找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强烈要求部队收回军区政治部颁发的一道训令。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训令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呢？
1: 1941年开始，由于当时日本侵略者的疯狂的扫荡和封锁，所以当时的晋察冀边区包括其他的抗日根据地都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困难。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1942年的春天又遇到了特大的旱情，那么当时的根据地啊，可以说粮食啊就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1: 树叶成为了边区居民的主要食物。但很快，聂荣臻发现部队营房附近现有的树叶都不够战士们吃的，那么更多饥肠辘辘的老百姓怎么办？聂荣臻曾在回忆录里对此记述道：“我曾要求军区政治部为此发了训令，部队所有伙食单位都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叶、榆树叶，要把它留给群众吃。”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这就是著名的树叶训令。
0: 驻地附近的这些树叶都要留给老百姓去采摘，那部队呢，到更远的地方去找。所以这个事情可以说也是让边区老百姓非常感动的，他们知道共产党领导的这个八路军真心的是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1: 为了渡过难关，晋察冀军区还制定了节约粮食计划，所有脱产人员除伤病员外，每人每天要节约1至2两粮食。
2: 当时晋察冀画报沙飞他们一天他要节省出2两给这个贫苦的农民，所以晋察冀画报当时的那工作人员都服从。
1: 在艰难的环境下，通过大生产和节粮运动，晋察冀根据地居民团结一致，终于挺过了这段最困难的时期。在这张照片中，朱德骑着一辆自行车去视察庄稼生长状况，他不知第几次往返于这条乡间小路上，而这条小路的另一头就是延安的南大门、南泥湾。1941年3月，为了开垦更多种植庄稼的荒地，朱德总司令下令为部队选择一个理想的军垦屯田之处。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进南泥湾。
3: 那个小土里边还没地上树，还要打窑了，把窑打上，把这芦草铺上，口袋开着了。那时候春天凉得很，晚上就在那儿睡了。
1: 在开荒劳动中，359旅干部战士以战斗的姿态向荒山野岭进军，一支披荆斩棘的革命队伍在南泥湾开创着一个奇迹。
4: 为什么有些个老的模范叫七死牛，人用镐头来开这个地，一天能开个5-6亩，这就比牛就厉害多了。
1: 在359旅的英雄事迹鼓舞之下，军民大生产的热潮席卷了整个边区。延安上下，从中央首长到普通战士，从青年学生到边区的老百姓，家家户户都投入到了大生产运动中。
5: 上至毛泽东，下至我们这些人都要交任务的，所以就出现了国人按自己特长来定性生产。
1: 1943年，大生产运动取得巨大成绩，曾经缺衣少食的边区呈现出一派丰衣足食的景象。
6: 大生产运动开展了以后，我们去这个单位，那要菜谱，每天吃菜还不一样，肉也能经常吃，蔬菜就更多了。
1: 各抗日根据地广大居民在劳动与武力结合

0: 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口号下，利用战争的空隙从事生产劳动，取得了很大成就，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毛泽东为这场特殊的战斗写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几个大字。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不仅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注意发展工业生产和对内对外贸易，并建立银行发行货币，在保障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前提下，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以解决战争和生活的需求。地里的粮食填饱了肚子，根据地的经济逐渐好转，领导干部与群众同劳动共甘苦，民生得以改善。1946年，延安百姓为毛泽东送来了一块金字匾，送上了人民最真挚的感谢。人民真心拥护共产党，共产党人更加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势在必行。1940年11月的一天，晋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亲自给大家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党课。
1: 带了三件东西，第一件东西啊，一碗小米；第二件东西啊，一双鞋；三件东西呢，一个碗里头有水，放着一条鱼。
0: 一碗小米代表了老百姓为战士们填饱肚子所付出的辛劳，一双布鞋一针一线纳成的16层鞋底支持着部队行军打仗。最后，贺龙的目光落在了小鱼的身上，
1: 解释军队和群众是一种什么关系。鱼是军队，水是老百姓，军队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军队离了老百姓不能生存。
0: 几样简单的道具，却生动深刻地说明了只有密切党群关系，为老百姓服务，才能为群众所拥护。这张合影拍摄于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最后一天，100多位文艺界代表与毛泽东共同留下了这珍贵的瞬间。延安文艺座谈会前，鲁艺的文艺工作者们接连上演了《雷雨》《枪猎人》等大戏，虽然开阔了人们的文化视野，但却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2: 当地的老百姓啊，就是讽刺他们：音乐系哭爹叫妈，戏剧系装疯卖傻。
0: 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鲁艺师生开始积极响应“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号召。1943年2月4日，农历腊月三十，延安城南门外广场，鲁迅艺术学院的秧歌队迎来了首次的亮相，这也是文艺工作者向民间文艺学习的汇报演出。鲁艺为延安的百姓们上演了新排演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充满了原汁原味的陕北风格，受到了老乡们的热烈欢迎。
3: 兄弟兄，
0: 毛泽东评价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样子。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也一直是牢牢印在共产党员心中的一句话。

1944年初，中央警备团一连战士张思德积极响应根据地的号召，主动报名到离延安70多里的安塞县生产农场担任农场副队长。9月5日，张思德带着战友们照常进山赶。

0: 毛泽东参加了为张思德举行的追悼大会，亲手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将这句话作为党的宗旨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1: 在党的七大会上啊，毛泽东曾经说了这么一段话，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者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0: 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谢伟思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也称赞道，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到广大人民积极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
2: 坚持抗日，坚持民主，把中华民族的利益、国家利益和根据地民人民的愿望期盼，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0: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策，使抗日根据地政治民主、政府廉洁、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专制、吏治腐败、经济停滞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重庆有官皆茉莉，延安无土不黄金，这一当时国内广泛流传的说法，也反映了战时的人心所向。
3: The nationalist troops often pillaged in areas that they controlled, or they forced people into their armies, you know, with force of arms, basically. And her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ried to help them if they could.
4: 人民群众日子有盼头，有希望，人人有书读，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饭吃，祖祖辈辈的梦想在广大的实现。
0: 人民群众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内过上了当家做主人的崭新生活，谁让老百姓温饱安康，生活有保障，活得有尊严，发展有希望，人民就会拥护谁、信任谁、选择谁。各抗日根据地在群众的支持下，建设成了攻不破、打不垮的坚强堡垒，准备迎接抗战反攻的到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明天的天气会是怎样的心情？一句轻问，便将自然天象与内心波澜紧紧相连。他温柔的声线像春雨洒落，晕开细密的思绪。歌词里的多云转晴，阵雨突袭，哪里是说天气，分明是爱情里的辗转与期待。那些等消息的焦灼与惊喜的雀跃，都被具象成可感的天色。原来我们都曾借天气预报揣度人心，把不确定的情绪寄托给确定的播报。曲中才懂，真正在意的从不是阴晴，而是与某个人相关的每一种心情的预告。

关掉了手机，没什么消息，简单一句便划开了与喧嚣的界限。旋律里是慢下来的松弛感，歌词里的菜畦、炊烟、旧藤椅，不是刻意的田园想象，而是对浮躁生活的温柔反叛。没有激昂旋律，只有风轻轻、云漫漫的细碎安宁，恰是现代人渴求的心灵解药。原来我们向往的，从不是远方田园，而是一份懒得管今夕是何夕的从容。这首浅吟低唱的歌，像一扇小窗，让困在俗世里的人，窥见片刻，卸下疲惫的。

0: 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2: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1: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0: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1: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1: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谈什么理想，不过是装装，一句直戳人心的歌词，撕开了世俗里刻意维系的体面，旋律里满是不迎合的锋芒，歌词里的装腔作势是对浮夸乱象的精准描摹，那些言不由衷的附和，虚张声势的排场，都在他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迂回婉转，只有懒得装又怎样的坦荡。原来最珍贵的姿态，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敢于卸下伪装的真实。这首歌带着锋芒，像一面镜子，照见假面下的疲惫，也能唤醒了对本真的坚守。

说远方是故事的序章，轻缓旋律里藏着对世界的好奇，也裹着对意义的探寻。歌词里的山川湖海、风雨仙光，从不是简单的风景描摹。那些半途的迷茫、相遇的微光、终点的回望，都是旅行家藏在岁月里的箴言。没有激昂说教，只有路的尽头是另一种开场的淡然。原来旅行从不是逃离，而是在步履中读懂生活，告诉我们所谓答案从不在远方的终点，而是沿途每一寸温热的时光里。

谁曾在路上迷失了方向，一曲低吟便触碰到成长的褶皱，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沉静的力量。歌词里的风雨、迷茫、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回望。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都在他的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原来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成为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铠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这里是福海，上世纪80年代在圆明园遗址上重新建造的一片水域。150多年前，这里有着一片更大的水域，也称福海，是当年圆明园最大的湖，有着最漂亮的水景。雍正皇帝精心设计，在湖中央的3座小岛上建造了美轮美奂的亭台，暗喻这里是瀛海三山，蓬莱仙境。到清朝中期雍乾时代，圆明园已汇集了各具特色的园林景观群，悬挂着匾额的楼堂殿阁约600多组，占地350公顷，被誉为万园之园。公元1860年10月6日，这片建筑史上的杰作开始遭遇连续多日的大劫难，一位历史的见证者也在那一晚跳福海自尽。圆明园管园大臣文峰有着一份傲人的履历，咸丰10年的8月刚刚到圆明园走马上任，其个人的前途看似灿烂无比，殊不知此时此刻整个大清的前途已然暗淡无光。当英法联军蛮横地闯入圆明园的时候，文峰身边只有20几位手拿传统冷兵器的济勇太监，尽管这些济勇太监毫无畏惧，奋勇抵抗，但是一个个血肉之躯所面对的则是闪烁着火星的子弹。在这场完全不对等的对抗中，文峰知道自己已无力回天，实在文峰从容赴难，不愧完人，而他也再也没有机会看到由此即将拉开的自强运动的大幕。

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报道，题目是香港麦奇珍北京战利品令人炫目。文中提到，香港天天转运着英法两国的部队、军粮和其他军用物资，从北京回来的部队，尤其是法国远征军，无不满载着抢劫到的赃物返回欧洲。一位法国军官以2000英镑的高价卖给该文作者一串用珍珠和玉石做成的项链，140颗珍珠，颗颗大如樱桃。这个军官甚至还有几件明显属于清国皇帝本人所有的珍贵宝石。这些战利品大部分流向了欧洲和美国，仅香港就为购买这些罕见的奢侈品花费了至少100万英镑。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北京战利品，正是来自于皇家园林圆明园。

0: 1860年10月7日随后的几天，圆明园内的皇家珍宝被洗劫一空。10月18日，3500名英军再次冲入圆明园，纵火将之焚烧。大火整整燃烧了3天3夜。对于在热河躲避战火的咸丰皇帝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以至于在第二年，也就是1861年，这位只有31岁的年轻皇帝便撒手人寰。圆明园建造于雍正、乾隆年间，可以说倾举国之力，呕两代帝王之心血而建成，是雍正、乾隆这样有才华、有作为的帝王留给后世的伟大遗产，如今毁在了咸丰的手上，愧对先祖的压力可想而知。詹姆斯·霍普·葛兰特，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的英国陆上部队指挥官，1860年8月1日登陆天津北塘之后，不到3个月，他就完成了攻占北京的目的。历史上对他是否参与了对圆明园的抢掠，并没有特别记载。但在这张照片中，葛兰特身旁分明是一件精致昂贵的中国瓷器，而其目光中则流露出一种得意与贪婪。当千百年来在农耕文明滋养下谦逊隐忍的华夏百姓遭遇西方列强的狼性扩张时，是继续保守自闭，还是勇敢地迈步自强，成为中国人站在历史关口前必须面临的抉择。1840年与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国门，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记棒喝，然而对于道光皇帝和办理交涉事务的官僚来讲却是一种解脱。他们为终于摆脱了洋人要求直入北京谈判的麻烦，并将之限制在5个开放口岸而暗自庆幸。起因以南京条约签订人的身份在战后获得空前的权利，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除了广州人坚决反对洋人进入城内发起声势浩大的运动，几个士大夫痛心疾首地编著了几本了解外国的著作外，没有迹象表明这一事件对这个体制产生多大的震动。中英和中法北京条约规定，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加英法两国的赔款到800万两，天津外国商务区对外开放，并允许外国人居住。英国割去了九龙半岛，甚至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以居间调停的角色，也能够诱使清朝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巧取豪夺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领土，使得俄国人不费一兵一弹便夺取了中国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便主权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侵犯，一直实行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却仍然对西方的先进技术表现出被动与麻木。
1: 中国被第一次鸦片战争打败了之后，开放了五口，在这个过程当中

0: 中国应该再接再厉，像林则徐向魏源讲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睁眼看世界就好了吗？但是中国人满洲人不这么想，满洲人想这很好吗？五个通商口岸就够了吗？原来一个现在五个都够了吗？我们好还好管制吗？因此中国在这过程当中，从1842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就错过了18年的发展机遇嘛，就没有能够这种主动向西方学习。
1: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有着上百年宗藩体制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从没有把西方人看在眼里，而战后被西方人牵着鼻子走的大清国，仍然不能正视西方比自己强大的事实。清廷内外依然认为华夏文明是最优秀的，敌夷是没有文化的，学习西方就是愧夷夏之防。可见比起国土国权的沦丧，文化的优越感似乎更能让清廷聊以自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系列条约将中国牢牢地禁锢在外国的特权之下，直到雅尔塔会议前，中国一直未能摆脱这套体系的掠夺。英法联军攻占首都，迫使皇帝外逃，焚毁号称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这标志着这个自称世界中心的文明古国遭到无情的羞辱。4年后，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而这也完全是由于其内部原因，才使得清政府平定内乱取得成功。在签订条约后出现暂时平静与内部危机暂时消失之际，使得一部分汉族士大夫开始从更深的层次来思考近20多年来内忧外患的症结所在，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由此而生。历史在150多年前开启了中国文明在近现代意义上第一次自强运动，以求强求富培养实用人才为三大具体目标的洋务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增强清王朝抵御外侮镇压内乱的实力，同时也有益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并开启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这场看上去轰轰烈烈的运动的结局却如同落花流水般消逝，其最终的失败到底是在哪里埋下的伏笔呢？
2: 第一次鸦片战争，你被他的武器打败了，就应该走这一步自强的运动。但是朝廷从上到下都没有认识到，林则徐提出了这个，还受到了批判。他让他的好友编了一本书，叫做《海国图志》，提出明确的提出了这些观念。结果中国从上到下都批判这本书，排斥这本书，抵制这本书。这本书呢，传到了日本，日本在很短时间内给他翻刻了20多版。所以这本书对20年后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很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而林则徐、魏源为了启蒙中国人编的书，中国人拒绝接受。直到1860过了20年后，这时候曾国礼才觉得这个枪炮确实厉害。我们得承认，洋枪洋炮就是比我们的大道长矛要先进，用它不是用于变相。所以呢，第二步我要造。不仅要买，还要造。
1: 大力开展洋务运动的洋务派大臣，大多是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汉族官员，他们都是科举考试的佼佼者。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随清廷以汉治汉的战略原则下得以施展拳脚，但在重满抑汉的政治格局中，他们的每一步都需要格外小心谨慎。洋务运动的每一项举措都要不断向清廷上奏。此时清廷内部的保守势力依然强大，但支持洋务运动的行列里也有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
2: 因为曾左李都是地方官，没有中央的支持或者中央某个得力的大员支持，很难推行的。那么朝廷里面有个人是支持的，就是这个恭亲王奕欣，他可以说是当时朝廷里面最有见识的一个人。那么他支持，为什么他要支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通过这个

0: 洋人的谈判，就第二次世界战争，他是留下来跟英法联军谈判的，在谈判过程中他发现了，他突然发现英法并不是说要把满就是清王朝推翻，他自己当皇帝，他只是要求你通商关税租界赔这个军费。哎，他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甚至可以跟他合作，他并没有要推翻我，所以他支持用洋枪洋炮。
1: 1864年的一天，一艘战舰抵达天津附近，准备进京上任的新任普鲁士公使里弗斯忽然发现大沽口有3艘丹麦商船。由于普鲁士与丹麦正在欧洲交战，里弗斯便下令俘获丹麦商船作为自己上任途中的战利品。其实正是美国传教士丁伟良在总理衙门下属机构同文馆翻译的万国公法完成后不久，于是清朝官员根据万国公法中国际法的相关条例，拒绝接纳里弗斯作为公使进驻北京，理由是这种将欧洲战争扩大到中国内水的行为是非法的。最终里弗斯不得不释放丹麦商船，并支付了1500美元的赔偿金。这位颇具胆识远见的清朝官员正是时任总理大臣的恭亲王奕欣，总理衙门也当即印发了300部万国公法给各省当局，让中国的官员们开始学习用国际规则维护国家权益。道光皇帝龙生九子，第四子是咸丰皇帝，而第六子便是爱新觉罗奕欣。恭亲王奕欣身份高贵，为人机敏，勇武有力，作风果断。1861年，他留在北京签署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也在痛定思痛之后，会同大学士桂良、文祥上了一个奏章，通筹贻误全局卓拟章程6条折。这个奏折是心理上遭到严重挫折的清政府统治阶层对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全面反思和总结的文件。它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终于承认俄、英、法、美等国实力上强于清朝，无论剿还是抚都将面临国家利益的丧失，而在灰心丧气中，咸丰皇帝也不得不准奏。这6条建议是：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来处理外交事务，在天津设立一个办理通商大臣，以管理3个北方口岸，令广东、上海各派2名通晓外语的翻译来京当差，在8旗子弟中挑选天资聪颖、年龄在13、14岁以下者学习外国语言，各海口内外商情与各国新闻纸按月呈报总理衙门。尽管这个奏折并没有显示清朝统治者愿意主动地了解外界事务的改变，但至少表明他们愿意面对现实了。
2: 说在1860年的底，恭亲王给朝廷写的就是善后六条，这是决定后来几十年自强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他是决定后来几十年就这样，他的逻辑关联什么呢？中国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军队还必须从海军开始，从水军开始，因为原来是中国农业文明嘛，农业文明没有什么水军呢，我们的沿海只要筑炮台就行嘛，就炮台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就是要海军，要有这些东西，这是这个。那么要有海军，就要有自己能掌握海军的人。那么这样的话，就教育就起来了，留学、办新教育、办广这个什么这个新学堂，这么自然就发生了。要有这个现代化的这种军队，就必须有这种制造枪炮的、制造船舰的工厂，因此军事工业就这自然发生了。

0: 为了富国强兵，各省的大员积极主动更新旧式军制和装备，纷纷兴办制造枪炮的军事工业。从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其后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洋炮局，左宗棠也在福建开始仿造开花炮、无壳台枪等装备。1865年，中国第一个规模较大、设备较精的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上海创办，制造总局内先后增建翻译馆、汽锤厂、枪厂、黑色火药厂和枪子厂。虽然所造枪炮在技术上与国外还有近10年的差距，但在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的过程中，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作用不容小觑。另外一个大型军工企业是左宗棠在福建期间于1866年奏请设立的福州船政局，以建造军舰和火炮为主要任务，先后建造万年青号、镇海号、扬五号军舰。更重要的是，他培养了一批能够自主仿造轮船及轮机、能够按照图纸完成各项工艺的技术工匠，因此在1874年遣散了所有聘用的洋人技师和工匠。到1894年，福州船政局共造成34艘格式轮船，其中有巡洋舰、鱼雷艇等铁甲舰。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各省设立的军工企业已经遍布18个省，达到34家。1889年，刚刚调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武汉率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大型钢铁工厂汉阳铁厂，并以其为依托兴办了汉阳兵工厂等一系列军工企业，汉阳造由此闻名全国。除了在各地建立近代工厂，自己生产武器，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在对外和对内的战争过程中，原有的八旗和绿营为主的军事体制已经到了要改革的时候。虽然新式团练的湘军、淮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但装备和管理与外国相比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在华利益已经与清朝紧紧维系在一起，所以不断建议清朝训练和建立新式军队。1862年，由17名英国军官训练使用英俄枪炮组成的2个营和一个炮兵队开始在直隶练兵，这是中国第一支新式军队。此后编练新军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经常出现的现象，但这些新军则在后来的历史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巨大的财政压力也让洋务运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瓶颈，朝廷中的反对者纷纷以国库亏空为名要求停止洋务运动，而李鸿章、曾国藩则上奏分析国际局势，坚持不能停。那么钱从哪里来呢？1876年9月，李鸿章上奏朝廷，中国之积弱不振皆因贫穷之故。他指出，国家必先富而后能强，由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因此从同治末年开始，各种以富国为目标的民用工业开始大规模兴办，而突破口就是航运业。
1: 中国自古代以来有上百年的这种漕运的历史，那么漕运呢，就是说从这个江南啊，这个鱼米之乡一带走水路、走内河、走运河啊，向政府、向北方啊京津唐一带运送政府的官粮，在历史上称为漕运。这种模式到了晚清时候就无力继续维持，一方面由于这个运河堵塞、泥沙淤积，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大量的海轮运入到中国。

0: 那么海轮它的这个运力强，速度快，那中国原始的这种沙船，木质沙船是不占优势的。那这种局面下，为了就是解决这种关系国计民生的漕粮运输的这么一个困难，那么李鸿章就提出了要购买这个外国的这个大型的蒸汽动力的轮船，建立中国近代的商船队，发展民族航运业。在这个基础上，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向同治皇帝上呈了一份奏折，设局招商，试办轮船，分运江浙漕粮。那个这个奏折在3天以后得到了批准，招商局就因此而成立。
1: 位于深圳蛇口的招商局博物馆内，记录着在晚清洋务运动中这家民族工商业先驱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当年，清朝中央寓于旧的思维，排斥民间国人办理航运，在航线、停靠等方面设有种种禁令，严重阻碍了沿海航运的发展。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官僚呼吁允许华商自设轮船公司。我既不能进华商之误搭洋船，又何必禁止华商之自购轮船？1873年1月，清朝统治者总算打破旧思维，在上海成立了轮船招商局，采用由政府设立商局，招来民间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实际上是政府设立公司，民间资本以入股的形式参与，这种体制被称为官督商办。
2: 有一帮广东那边跟澳门，就是香山那一辈人，跟澳门有所来往的那边人，也不走科举，被人瞧不起的这帮人，他知道就是中国这个租界上海啊那边租界有很多洋商，洋商他们毕竟外语啊，这中国话也不会，对中国国情也不了解，他们需要一些中国人帮他们做事，就是历史上我们称之为买办。这些买办实际上帮洋人做事，他们已经有很多钱，又懂得这个外国的现代化的企业现代化机制嘛，他们特别想办，但是政府清政府压制不许可。所以洋务运动为什么开始只能官办？因为连官办连曾国礼大家知道那么大的权力，他遇到还有那么大的阻力，你民间办他根本就不许可。清政府的财政一直非常困难，而这些生产现代化的枪炮是极其费钱的，财政有点维持不下去了。唯一的办法不是停，而是想办法赚钱。怎么赚钱？由政府生产民用品，用机器，从生产枪炮，同时还要生产民用品。这时候洋务运动就从求强变为这个求富。
1: 现在的开滦煤矿前身叫开平煤矿，由于各地军工企业的兴起，煤炭等能源日趋紧缺，因此李鸿章等人开始建议开采煤矿以广利用。到1884年，总共开办12个煤矿，其中大多数是官督商办。李鸿章还将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招募民间资金进行发展。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官商电线总计达到46492里，基本形成了一个东北到达黑龙江中俄边界，西北达甘肃新疆，东南达到福建台湾，西南到达广西云南的一个疏放万里呼吸可通的全国性电报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短短30多年间，中国社会从完全闭塞、对外界没有认知，到造轮船、通电报、修铁路。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前所未有的变化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的变革。以往，清朝对外的管理按照亲疏尊卑关系分属于3个不同的部门：礼部、礼藩院与鸿胪寺。他们的主要功能便是用于

每年元旦各国使节来北京朝贺的班次与接待礼仪，由礼部接待的国家显示的是朝廷的优礼，属于友邦。从开放口岸广州而来的西洋各国则归广州将军管辖。随着沉重的国门在西方坚船利炮的不断轰击之下缓慢地开启，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面孔开始出现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各个角落。这场由汉族官僚们发动的学习西方的运动，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国门之外的世界。继1862年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以培养外交人才后，上海于1864年设立了广方言馆，其后湖北、新疆、台湾、广州都设立了各种新式学校，同时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与天津武备学堂的设立则成为中国最早培养军事人才的军事院校的前身。1872年，经过10年的酝酿，清政府决定分4年每年30名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由中国第一位留学生、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荣鸿带领，这些学生分别在法政、工科、矿学、化学等专业就读，其中詹天佑等人学成。地方大员中有船政大臣沈葆桢选派学生赴英法学习的举动。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后，丁日昌等继任大臣继续了这项事业。这批留法学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中刘步蟾、方伯谦、萨振兵、严宗光等人都成为了日后海军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同文馆、上海机器制造局翻译馆、江南制造局等机构开始大量翻译西方著作，从此西方政法、军事、工程、科学、历史等著作进入中国。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比早期林则徐、魏源时代有了更直接的媒介，也有了更多近距离感知西方的机会。

0: 1875年，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有着深厚的个人关系的郭松涛，成为了大清帝国第一任驻英国公使。中国政府在处理与外国列强的关系方面，貌似终于走上正轨。但从19世纪起，西方各国已经逐步建立起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法体系，对于刚刚经历了十几年变革之路的中国政府的最高统治者们来说，却依然十分陌生。
1: 当时在1860到1880年代，中国能出去的人很少，像郭松涛之后，同时和之后的一个公使都住好几个国家，就很少的。因为很少的原因不是说中国没有钱，而是中国没有事。就你在这个国家没事，那这不是个大使馆很无聊吗？当年出使最早一批出使的这个使臣，是每天都要求他们写日记，见到什么遇到什么都记下来。这个东西记下来之后呢，这总理衙门应该把这个东西呢，应该是安排出版给这高级干部作为范本学习的。你要了解外国是怎么回事。那么光靠在这里边就描写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描写的那么仔细那么好。结果回国之后，他是1870几年回来嘛，这时候洋务运动都已经弄了二十年了，结果这个书一出来，一下遭到就是普遍性的这个反对，反对就讲什么崇洋媚外，最后也就他郁郁而终嘛。
0: 在洋务运动这段时间郁郁而终的清朝官员不止郭松涛一人，他们的亡故都多多少少与和西方不可避免的接触与碰撞有着必然的联系。胡林翼，道光年进士，他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功，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被称为中兴名臣。从朝廷的角度说，胡林翼有能力、有功绩、有忠心。即便是这样一个能臣，当他看到洋火轮在长江中逆流飞速前进时，心中仍然会产生对洋人莫可名状的恐惧。

0: 不久，他就在忧惧中病逝了。而曾国藩却截然不同，他于1862年在安庆制造了一艘新式轮船，但试航的时候却遭到失败。然而，这并没有让他气馁，他更加坚定地要求解开制造舰船和枪炮的秘诀，以求打破洋人对先进火器技术的垄断。然而，像曾国藩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当时却凤毛麟角，在洋务重臣的内部，看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尚且差异巨大，而在更多官员心中，不愿学习、不想改变，更成为一种可怕的历史惯性。在鸦片战争以后，清朝便处于自我体系的溃散中，调整心态、推进自强的速度似乎一直都赶不上在与异文明对抗的失败中而引发的自我崩溃的速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给整个大清国以重创。这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的努力，看起来如镜花水月，收效甚微。
1: 甲午战争，我们总共打，在朝鲜战场就是鸭山打了2个小时，平壤打了12个小时，黄海打了5个小时，就一败涂地。那后来就在检讨这个事情，120年了，我们在检讨这个事情，为什么？多种说法都有，但是我觉得可能最根本的还是孙中山讲的，就当时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清政府不是要建构一个现代国家，它就是一个什么自强嘛，就是一个这种就是说我要使我的这种军队不一样嘛。那么这种自强运动，它就没有政治架构方面的改革，没有制度改革，更没有文化的改革和这种其他的这种国民心理素质的改造。
0: 整个自强运动的实际操作者是洋务派重臣，而在朝廷层面的领导者却是恭亲王奕欣。但可悲的是，位高权重的奕欣依然是一枚可以被拿掉的棋子，因为他头上还有乾纲独断的慈禧太后。1861年，弥留之际的咸丰皇帝决定将已经动荡不安的帝国留给自己的长子，年仅6岁的载淳。这一刻也决定了大清王朝的最终归宿。在以后的近50年中，载淳和他的继承者并没有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因为新皇帝的生母叶赫那拉姓甄，就是左右了这个帝国半个世纪的慈禧。1861年，恭亲王奕欣帮助慈禧发动政变，将咸丰皇帝去世时安排的顾命大臣一网打尽。从此，在外廷臣僚面前，奕欣成为了慈禧太后的一枚棋子，但慈禧又时时警惕着奕欣势力的发展。由于成功解决了与英法两国的谈判，以及顺利设立总理衙门，奕欣及议政王大臣、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于一身，成为大清王朝最为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但这也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奕欣所指挥的军机处进退失据，慈禧太后借口萎靡阴循，将恭亲王奕欣所有的职位一举解除。从此，清政府中枢再也没有出现过有能力的领导。
2: 他的用人体制基本上慈禧他是在掌握平衡的，他既不能说完全不要这个自强运动的一批人，他知道必须得有这些，但又不能让你的力量过大，始终有一批这个反对者呀，他也是他支持的，今天支持支持这个，明天支持那个，所以中国的这个自强运动始终没有很顺利的发展，总是在妥协，艰难的一点一点妥协，要不然你一点都不能办。所以说只能说中国的自强运动是由于中国的这个土壤或者当时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他们没有

0: 日本明治维新走得那么远，因为当时他们遇到的阻力太大。
1: 一心淡出政坛之后，接任中枢领导的是身为主管海军衙门的醇亲王，以及领班军机大臣李亲王。这两位庸碌之辈在保守派的非议与阻挠之下更显无能。洋务运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大员的经营，而每个决策都会面临来自所谓保守派的攻击。这些保守派大臣大多是那些饱读诗书的清流人士，他们痛恨列强的侵略，认为任何妥协谈判的行为都是丧权辱国，而且任何学习西方的行为都会导致以夷变夏，使得华夏文明遭到玷污。这种道德上的纯净主义在价值上是可贵的，但在社会实际层面却往往无所作为，甚至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
0: 实际上到后来洋务运动它的弊病，自强运动的弊病已经开始出来了。这种官督商办企业产权不听，开始办得很好很好，没什么问题，后来办得很大了，后来这企业赚钱赚得很多了，究竟是谁的？政府觉得那就是属于我的呀，注册就是我的，登记就是我的，清政府的，对吧？商人觉得就是我的呀，是我注的资，都是我的钱，我经营发展了这么大，你怎么能说是你的呢？产权不清就会产生矛盾。那么有一些官员一直反对这个的，始终借着说这是官企，那里面有贪污的没有，要查账，一次一次查账都对这些企业就造成损害。包括他的，因为刚才讲了说官企他的这个贪污腐败，尤其后来产权不清，双方在那争，一出现这种争执，这个企业还能办得好吗？
1: 在后鸦片战争时期产生的这场自强运动，或者名曰洋务运动，也有人说是同光中兴，其结局并没有带来清政府所期待的振兴，反而是更彻底的溃败，随后的中国陷入了更大的危机。用人体制的弊端和体系性腐败最终断送了这场自强运动，其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吸取与借鉴。1887年的一天，天津武备学堂模仿西方的制造方法，做了一个小型氢气球。在试验放飞的时候，不料牵绳断裂，气球随风向西飘去。当局向周边官民发出通告，倘有军民等人捡得，即日送还本堂，并记明某日某时捡到。挨送到后，除酌量路途远近给予穿资外，并赏银10两。同年8月，天津武备学堂又举行了一次试飞，邀请海军驻扎沈阳军队的营房统领前往观摩。这是中国第一次试制释放自己的载人气球。这次小型氢气球的放飞活动是一次饶有兴味的暗示。尽管在旧制度的皮囊下开展的近代工业化的努力步履维艰，但中国仍然没有停止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探索，至少在器物的层面上开始进入世界体系。对于华夏子孙来说，秉承百年前自强的精神，今日的复兴依然任重而道远。

公元1840年7月2日，一支英国舰队幽灵般地出现在浙江舟山群岛间的海面上。舟山群岛位于中国长江入海口南侧，杭州湾外缘的东海洋面上。看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英国舰队，定海县令姚怀祥感到无比的惊异。这么多的如此巨大的战舰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他内心已经感到了事态的严重。7月5日，对道光皇帝而言是十分平常的一天。在向太后请安后，他处理了几道日常奏折，

0: 正是这一天下午2:30，英国舰队打响了进攻定海的第一炮。驻守定海的清朝官兵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猛烈的炮火，9分钟，只用了9分钟，英军就摧毁了清军所有的战船和岸炮。当晚，英军攻入了定海县城。县令姚怀祥最后选择了投水自尽，定海失守。
1: 江离何须怨杨柳。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4: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2: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00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朋友们，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吃，可以说是世界第一。那么关于吃的文字基本上有两路，一路是文人雅食，而另一路呢则是记录我们日常饮食的。我们今天呢要读的这本书写的就是家常便饭，这本书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人间食单》，作者是评论家王干。此书写家常便饭，表达的也是百姓情怀。这本书有美食的首都在故乡、寻找他乡美人志以及人生百态看吃相三集组成，总共呢50多篇散文，是以美食作为主线，汇集了作者从儿时起经历过的种种美食体验，并且杂糅进了人生百态，读起来是有一种从舌尖温润到心底的感觉。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我们首先来看，在他的文字里，美食的背后是乡愁。作者王干生于江苏，学习工作都在外地，十分想念家乡的味道，所以专门写了《李下河食单》，细数自己故乡的美食：米饭饼、高油鸭蛋、茨菇、烂藕、扁豆烧芋头、螺丝，还有咸肉和棒包等等。他这样写道：小时候经常见到母亲将米粉加水，然后投入馊了的粥里放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摊在铁锅上，一会儿功夫米饭饼便摊成，一进口一股酸酸的甜沁入口中，空气里也散发着米的清新和芬芳，孩子和大人的一天就从早晨的清新和酸甜开始。我现在怀念的还是幼时的米饭饼，除了那样的酸甜外，米饭饼上还沾着那些大米粥的米粒儿，那些米粒儿是记忆里的珍珠，是美食中的钻石。这样的文字平实自然，既写出了食物的温度，又写出了自己的记忆和归属感。在《美食的首都在故乡》这一集的题记中，作者这样写道，他说，你走得再远，

你吃的再多，故乡的滋味在牵挂你，故乡给你母舌，也给你味蕾。其实我觉得这是作者的深刻的体验，也是我们每一个游子的体验。那种溢出食物之外的情感，不就是思乡吗？这本书的序的作者是著名的作家汪曾祺的儿子汪朗，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美食文章还需有我，融入作者的经历感触寄语，这才是文章。的确如此，大家知道汪曾祺先生笔下的美食那也是了得。那么书中写了他和汪曾祺之间二人的交往、生活轶事，还有对汪先生作品的研究等等。汪朗说，他说王干的老家是兴化，在李下河地区，高邮宝应兴化的关系更为密切，风物习俗也更相近。王干他又是高邮的女婿，在高邮生活工作过挺长时间，20多岁呢，他便和汪曾祺有了交往，写过不少评论老头作品的文章，颇有心得。更重要的是，王干和汪曾祺一样，还是个吃货，对于家乡的美食记得清楚，还能说出不少道道。由此，这些文章如果看不到汪曾祺的痕迹，反倒有些奇怪了。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得知，汪王二人相交多年，王干的美食审美受到汪曾祺先生的影响，他的文字里自然也就带着汪曾祺先生闲话风的气质，娓娓道来，随心而谈，质朴又带着几分雅致。在书中王干这样说道：汪先生最爱吃的是醉蟹，他在《四方食事》中写道：我以为醉蟹是天下第一美味，他吃醉蟹真有点惜蟹如金的味道，每次来了客人都只取一只，用刀切成小块，并指点客人慢慢的品。家乡有人送我一两坛醉蟹，我每年都把醉蟹送给汪先生。作者在不疾不徐、平心静气的讲述中，将汪曾祺先生的形象几笔勾勒出来，并且用醉蟹这样的小吃食，把二人深厚的情谊展示得淋漓尽致，读来既觉得有趣又蛮感动。这是这本书令人印象深刻的第二点。那这本书第三个亮点就是书中关于饮食的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饮食从来不是只是吃什么或者吃的问题，而是关乎哲理、治国理念。在民间也有着吃相看人品的说法，由此衍生出了众多的关于饮食方面的规矩和讲究。而这本书的作者王干就以他独特的视角，敏锐地将日常餐桌上各种行为加以归纳总结，形成了他自己关于饮食文化独有的看法。比如说吃什么、和谁吃、在哪儿吃、点菜是个美学问题、喝酒是个军事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都遇到过、思考过，但很少有人从文化的层面、人生哲理的层面去加以归纳和提炼。而在这本书中，王干先生就做了有心人。他在《味道》一文中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在又饥又渴的状况下，一个村夫做了一道叫翡翠白玉的菜给他充饥，他觉得太好吃了，回宫以后就让御厨做这道菜。其实翡翠白玉就是菠菜豆腐汤，可是御厨费尽心思也不能满足皇上的要求。乾隆就感叹说，怎么宫中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对此作者写道，乾隆的感慨是今天很多人都会有的，我们发现很多风味小吃、地方特产都变得没有记忆中那么好吃，常常感叹制作工艺的失传、原料的不地道，很少去想我们的口味变了，我们现在是宫中，不是在村野的

童年岁月和饥饿的日子里。我们的口味变了，菠菜豆腐便不再是翡翠白玉了。人的味觉离不开生存处境，我们的下一代是在甜水中泡大，他们还会不会有我们这种对童年食品的美好记忆和眷恋？事实上啊，他的思考的确有很强的广谱性，世间百态，吃相万千，食态最见人性、人品、人格。人间食单是一本非常用心又用情深切的作品，它描写了美食，更涵盖了美食文化背后人生百态、社会现象、人性善恶、社会变迁。而这本书中的插图也非常精致，读起来给人很好的阅读感受。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分享这本好书，如果朋友们有时间就可以去品读一番。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说的是批评指责不会带来改变，但是爱和接纳可以。最近上海篮球场一位卖水的阿姨火了，别人卖水靠的是吆喝，她卖水靠的是情绪价值。打篮球的小哥累了，她贴心地准备了几十个小马扎。打篮球的小哥出了一身汗，她贴心地准备了纸巾给小哥擦汗。不仅如此，他还化身迷妹，开启夸夸模式，情绪价值直接拉满。其中一个当事的小哥说，买一瓶水啊，我都不好意思，我买两瓶。之后呢，有一个高赞的评论一针见血，说阿姨不是在卖水，是在卖服务，卖情绪价值。反观旁边的卖水阿姨，生意却是惨淡，带的水也不少，却几乎无人问津。想起商业观察家蔡玉的一句话，在同质化时代，产品的功能价值不再稀缺，情绪价值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关键。未来卖的不是产品，而是情绪价值，懂得提供情绪价值的人才能在未来脱颖而出。最近被骂上热搜的百度副总裁瞿静，就是输在了情绪价值上。他说，我为什么要考虑员工的家庭？我又不是他的婆婆，我主要需要考虑的是他能不能在他的岗位及时给我交付结果。你男朋友打电话要不要跟你分手，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这么在意你男朋友支持你或不支持你，你可以辞职，我秒批。核心意思呢，就是员工是工具人，他们的情绪、家庭、生活，我没有关心的义务。我出钱，你出结果，这就可以了，其他的我一概管不着。几句话把员工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瞬间也就激起了无数打工人的怒火。某平台阅读量过亿，百度股票应声下跌60亿，而瞿静火速离职也是被秒批。博主就说，好的管理者一定懂得提供情绪价值，因为这是低成本高收益的管理手段。有的女领导带团队，团队女生的生理期哪天都记得，到时间还会送去姜糖茶，她付出了自己的情绪价值，但是员工感觉到关怀，最后反馈到团队上，一定是物超所值的。罗永浩当年创业的时候，程序员在公司加班，他亲自下去买炒面，情绪价值照样拉满。手下员工想一想，能不为他卖命吗？企业看得见的是产品，是利润，看不见的呢，是文化，是人心。现在经常有人说00后整顿职场，原因就是很多公司太冷漠，对员工完全没有人文关怀。

企业不能只想享受员工给予的经济价值，而不去承受员工产生的情绪负担，因为人终归是感性的动物，很多时候恰到好处的情绪价值能让团队效率更高，员工的归属感也就更强。前阵子呢，我看到了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说到的一句话，情绪智慧比高智商更能决定一个人的成功和幸福。不管是生活还是事业，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情绪价值越高的人越能收获意想不到的幸福感。那么怎样提高自己的情绪价值呢？首先呀，我们可以提升积极关注的能力。之前我看到了一位博主叫做我爱红烧肉，他分享过一段爸妈的日常对话。他说呀，妈妈做饭菜烧咸了，于是呢爸爸马上就说啊，咸了好，咸了下饭，夏天流汗要补充点盐分，吃咸了还能多喝水，多喝水对身体好。之后呢，有一次他妈妈做饭菜又烧淡了，于是呢爸爸又说了，吃淡点好呀，健康饮食，吃咸了容易得高血压，现在人们呢都提倡低盐低油的生活。还有一次他说妈妈给爸爸买的衣服有点小，爸爸说我看挺好，贴身多暖和。其实啊，这就是积极关注的能力，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儿，总能从积极乐观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去处理问题，多夸奖少责备，多鼓励少否定，这样才能让人获得足够的情绪支撑还有情绪能量。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尝试去培养允许和接纳的能力。前阵子我看到一个视频呢，说的是苏氏母亲啊，程夫人的情绪价值。程夫人和苏洵结婚接近10年，苏洵一直游山玩水不思进取，换成别人那肯定是要日日督促和苏洵日日争吵，但是呢苏母却并没有这样，她用自己的宽和接纳了这件事，允许苏洵摆烂。苏洵27岁时痛改前非，决定发奋读书，于是和程夫人商量，程夫人说，我早就想和你说这件事儿了，但是又怕说了对你反而不好，你若是因为我才开始向学，反倒害了你。然后程夫人自己接过了养家的担子，让苏洵专心向学。批评指责不会带来改变，但是爱和接纳可以。苏洵被妻子感动，于是一心向学，6-7年的时间终于学有所成。我们常说情绪稳定，稳定的核心是接纳。很多人脾气暴躁的根源就是你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做，这样的人有很大的我执，别人有一点不顺意就会爆炸。接纳的核心是允许别人做别人，只有接纳了别人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而不是带来对抗。所以情绪价值越高的人，情绪越稳定越宽和。最后呢，我们想说到的呢，其实啊，大家也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就是怎样去增强处理冲突的能力。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冲突，情绪价值高的人就像防爆筒，把矛盾去消失在无形中。比如说民国的刘文典脾气暴躁，而且自视甚高，当时和他一起在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只有小学学历，刘文典觉得丢份儿，于是经常辱骂沈从文。沈从文年纪轻，火气也大，自然不愿忍，于是嚷嚷着要去揍刘文典一顿，别人怎么劝也劝不住。这个时候胡适出马了，胡适说，在一个学校共事，撕破脸皮只会让别人看了笑话，做好自己的学问，别人才会无话可说。情绪价值越高的人，共情力越强，他们能了解冲突背后真实的矛盾和需求，然后给出解决办法和情绪出口。沈从文从此放弃了找刘文典麻烦的想法，专心创作，最终在文学成就上超过

了刘文殿。其实人和人之间难免会有磕碰，但是情绪价值高的人会以最柔软的方式化解矛盾，和他们在一起，你的脾气会越来越温和，即便遇到了矛盾，也能有一笑而过的智慧。所以我想到了蔡锷提出的那个概念，情绪透支，意思呢就是如果一直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自己早晚会情绪透支。在为别人提供情绪支持的同时，需要注意保护自己的情绪能量，先要好好的去爱自己，才能去爱别人。情绪价值是一种养分，滋养自己也治愈别人。希望所有的朋友都有能力去照亮自己，有余力去温暖他人。

听众朋友，在人生的旅途中，夫妻是彼此最坚实的依靠。所谓夫妻，并不是一场婚礼、一纸证明，关键就在于日常的生活中，是否在内心深处把彼此当成了最亲、最近的人。婚姻中，经济是基础，家务是生活，儿女则是幸福。两个人相处就应该开诚布公，相互照顾。夫妻啊，并非只是名义上的结合，而是需要在生活中实现深层次的共享与担当。比如说共享财产，薛兆丰教授说，婚姻的本质是合作，是长期生意。好的夫妻都敢于大方谈钱，结了婚以后，两个人的财产就叫做夫妻共同财产，日子想要往一块儿过，钱上就没必要你的我的分得那么清楚。马未都年轻时喜欢收藏各种古董，不单把工资全部花光，还把家里堆满了破烂。妻子贾宏伟一开始不理解，直到马未都把一个200元入手的花瓶转手卖了25万，贾宏伟意识到丈夫做的事儿是有价值的，从此再也没有阻拦过他。哪怕马未都辞职做起了收藏，亲戚朋友全部反对，妻子依然坚定地支持他。在妻子的支持和包容下，马未都成为著名的收藏大师，赚得了上百亿的身家。有人调侃，老马身家百亿的人了，不考虑换个老婆呀？马未都永远是一个回复，不换，坚决不换，老婆是我今生最有价值的投资。金钱上面斤斤计较是婚姻关系中最毒的药，算得太清，两口子的情分就淡了，分得太开，一家人的日子也就散了。财产共享不计较，夫妻感情才能越过越好。除了共享财产之外，共担家务也很重要。三毛说，爱情如果不能落实到穿衣吃饭睡觉数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是不会长久的。家务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全家人共同的任务。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愿意共同分担做家务的人，才是珍惜家庭的人。导演李安成名前在家煮饭带孩子，因为做饭太好吃，1990年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丈母娘甚至跟李安说，你这么会烧菜，我来投资给你开馆子好不好。李安获得了国际大奖后，有人偶遇他们夫妻二人，以为是大导演忙里偷闲出门陪妻子买菜，那人羡慕地对他妻子说，你真是好命，你先生现在还能陪你来买菜呢。谁知道李安的妻子却说，你有没有搞错呀，是我今天特别抽空陪他来买菜的。李安二度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后，妻子郑重地跟他谈话。妻子说，不管你捧了多少个小金人，你还是那个李安，家不是片场，你该做的家务还得做。家务是夫妻感情融洽的润滑剂，你帮我一把手，我出一份力，相互扶持之间，两个人也就懂得了感恩和尊重。最后呢，就是共育儿。

儿女。杨绛和钱钟书夫妻各自创作了无数佳作，然而在他们的眼中，女儿钱媛才是平生唯一的杰作。钱钟书是个才子，有了女儿后便亲自培养女儿学习外语，除了英语还教了法语、德语。每当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钱钟书就怂恿女儿去人前卖弄，女儿八个学生那样的回答，客人听了也是哈哈大笑。钱媛自幼体弱多病，经常因病休学，杨绛干脆包揽了女儿的全部课程，让她在家自学。在夫妻二人悉心教导下，钱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时的名校贝满女中。儿女是夫妻二人生命的延续，母亲十月怀胎受尽辛苦，父亲早出晚归奔波劳碌，夫妻共同抚育儿女成人，才算完成了人生的任务。在人生的旅途中，夫妻是彼此最坚实的依靠，共享财产、共担家务、共育儿女，这三者如同基石，稳稳支撑着夫妻关系的桥梁。正如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每个家庭成员都在为家庭的幸福而努力。所以我们也希望所有夫妻都能够珍惜这份难得的缘分，携手并肩，共同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你可曾真正的热爱诗歌？当那些千年前的词被我们读起，当现代派的诗歌展现在我们眼前，我想历朝历代就是在文字里重活了一次。身边有无数的听友是那样的热爱诗歌，他们觉得诗歌是历史的断章，文明的缩影，从那瓷雀的一角里窥见了诗词世界倾城的艳丽。而我想，诗歌的另一个作用从来都是寄情，因为我们能够通过它与笔者共鸣，因为文字的联系，我们能够与那些伟人有了与共的呼吸。也许真的有人能因为对诗歌的热爱而焚尽自己的一生。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由本土作家薛梅创作，娜娜尼亚石雨涵诵读的《寻夜的词》。
3: 《寻夜的词》，作者薛梅。我眺望故乡的方向，烟山隐约起伏，那么深沉，仿如一切都在睡梦之中。今夜雪花落下来，赶在一年的岁尾，一边拥抱尘埃，一边传递洁白。我无法准确说出内心的祷告，只有岸边的小屋透着呼吸，风提着一盏又一盏的灯在走。我就这样默默相望，倾听那些不断加厚的声音，一同沉入这无边的梦境。
4: 我眺望故乡的远方，烟山隐约起伏，那么深沉，仿如一切都在睡梦之中。今夜雪花落下来，赶在一年的岁尾，一边拥抱尘埃，一边传递洁白。我无法准确说出内心的道理。

0: 只有岸边的小屋，透着呼吸。风提着一盏又一盏的灯，
1: 风
0: 在走，
1: 提着一盏又一盏的灯在走。
0: 我就这样默默相望，
1: 我就这样默默相望，
0: 倾听那些不断加厚的声音，一同沉入这无边的

听众朋友，寻夜的词，作者薛梅，满族，现任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中南民族大学外聘研究生导师，国内访问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人大代表，河北省教学名师，河北省最美教师，承德市市管优秀专家，兼任河北省作协理事，承德市妇联副主席，承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民进承德市委副主委，以及郭小川文学院院长，出版专著《承德诗歌简论》，与面具共舞，发现至善的力量，获第三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课程思政组三等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河北省文艺评论奖，河北省作协诗选刊年度优秀诗人奖。娜娜尼亚配音演员，央视中学生频道艺术指导， CCTV 超级星主播，全国十佳指导老师，主要作品影配爆裂点，一闪一闪亮星星，消失的十一层，这么多年，天龙八部之乔峰传等。诵读作者石雨涵，承德市竹林寺小学学生，擅长播音主持、朗诵配音、钢琴演讲、舞蹈、散打等。

师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3, 2, 1，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收起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关注未成年人，关注我们未成年人的心理成长的健康，这也意味着我们大家呢应该更多的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到经营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儿童教育与发展心理学硕士，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儿童早期教育指导师，一批咨询师魏子老师，一会儿呢会通过我们的节目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共同来聊一聊青少年心理问题。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
2: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心理学知识。所以也非常的高兴哈，有这样的机会能够通过咱们承德广播电视台的这个综合广播节目，来把更多的实用的一些心理学知识呢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更多的人去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那么首先呢，就是为什么在思考了很久之后，想把这个第一次的这种专题分享定在青少年心理这个群体上哈。那么主要也是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在咱们2020年的时候，咱们国家的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中，有一个挺突出的数据，就是我国的青少年抑郁的检出率已经达到了24.6%，就是这个数据其实是挺庞大的一个群体，也就是说大概有4个孩子吧就能检出一个，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呢也已经达到了7.4%。那么除了抑郁以外，像焦虑呀、多动与注意缺陷呀、还有双向障碍呀、冲动控制这些问题呢，在青少年群体中也是比较突出的。所以现在呢，青少年心理问题已经不是一两个人的个体性问题了，是一个普遍需要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青少年，特别是这个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他本身就处在一个内心强烈冲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会有很多大家常说的这个叛逆行为出现。那么加上可能很多家长他对这个心理学的相关的一些知识还不够特别的了解，那么就会当孩子出现一些心理疾病症状的时候呢，很多家长可能想不到这一块，他会认为是青春期叛逆，从而导致了孩子错过这个疏导或者是治疗的关键时期。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的高兴哈，能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契机，把几个比较常见的儿童心理问题呢做一些科普性的分享，希望说能带给大家一些启发吧，也希望说能够引起更多人来关注到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0: 其实刚才魏子老师也提到了哈，说得很对，因为好多的家长呢在初期的时候都会觉得青少年啊他处于一个叛逆阶段，慢慢的就过去了，可能就往往就忽视掉了

0: 那种疏导的关键的时期。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讲的也是八个常见问题当中的第一个问题，青少年抑郁。刚才您提到了咱们国家呢，现在青少年抑郁的检出率呢现在还是挺高的，已经达到了24.6%，重度的检出率呢是7.4%。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孩子都产生抑郁呢？
1: 对，就是您说的，其实现在青少年抑郁已经它不是一两个人的这种个体性问题啊，我考虑觉得主要有可能三个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方面，这个和咱们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你比如说就是咱们那个年代哈，可能70后啊80后啊，那小时候那个时候的物质资源还没有到现在这么的丰富。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吧，过年的时候如果有一包这个大白兔奶糖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好吃的东西啊，有一件新衣服啊，当时就已经很开心了。但是呢，现在的孩子一出生他本来就什么都不缺，是吧？我们都知道这个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当孩子在物质这一块他极大的满足了之后呢，那么就本身就开始更加注重这个精神上的一些需求，比如说父母的陪伴呐、尊重啊、关注、对他们的认可等等，他们可能更渴求这些。但是呢，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我们还停留在以前的这种教养方式上面，其实现在的家长也挺难的，就是孩子的本身这个需求已经发生改变了啊，不是说和以前一样管好他们的吃喝拉撒就行了，那么还需要家长接受一些新的教养的观念，学习新的教养方式。但是呢，家长身上的本身的这个责任呐、和负担其实并没有减少，是吧？养家糊口啊，还要突破自我啊、自我成就啊等等。那么这样呢，就会有时候难免呀、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呢，其实很多家长可能有这个心想要去学习，但是就不知道从何下手，因为刚刚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可能有点像一样的一个转折期哈，就是孩子的变化、社会的变化，所以呢也就容易出现就是父母本身的这个改变他跟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跟不上孩子的需求，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家庭教养上的错位，从而呢产生一系列问题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方面的原因。
0: 对，您说这个我也深有感触哈，感觉他是处于失衡的状态。可能之前我们小的时候父母教养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物质匮乏，他可能有一个好东西呢就已经能满足了，心理上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了。现在的孩子呢，因为他是像您所说的，他一生下来呀，他各种各方面呢都有一个满足，但是呢其实他对于父母的精神的需求也是在与日俱增的哈，他要达到一个守恒定律，是不是？
1: 是，
0: 就像天平一样，他得保持这个平衡。可是呢，我们就像您说的，我也有这个困扰，我们呢也是我们父母教育出来的，他们用那种老的方式教育我们，我们也是传承了他们的教养方式，可能这一块是没跟上。
1: 是，因为时代不同了，也不能说咱们父母的那一代他们的做法就不好，只是说可能时代在变化，那咱们的方法啊、孩子的需求也在变化，那咱们的教养方式也要跟着变化。所以其实家长也挺难的，得重新学习很多新的这些知识哈。
0: 对，
1: 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我考虑到的原因呢，就是说现在的孩子他缺少同伴。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咱们小时候一放学你看就在巷子里玩，是吧？跟孩子跑着玩什么的，那时候大家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补习班呐、兴趣班啊，时间也基本上都能对得上，都能凑到一起。然后呢即使有点这个不开心啊，跑跑闹闹也就忘了。
0: 对对对，他打他一下，他打他一拳，
1: 对，
0: 两分钟好了，家长也不会在意的哈。
1: 对对对，但是现在你看咱们都独门独户哈，然后放学后呢，我自己其实挺有体会的，就是放学之后我想给孩子找一个这个玩伴儿，一起在公园里跑一跑，找不到。因为呢大家都有安排，是吧？都去上补这个课，然后上这个兴趣班，然后其实想凑到一起特别的难。然后再加上呢很多孩子现在家庭又是只有一个孩子，那么其实他们同辈的这种交际的机会是特别少的。然后 其实。

0: 我们家长能够付出精力去陪伴他们，但是毕竟我们是成年人嘛，跟他的这个孩子啊，在很多想法上面他其实是很难达到同一个维度，那么孩子本身就缺少这种同辈交际的机会，那么他们也就少了一个释放这种负面情绪的空间还有通道了，这个也是其实我觉得是跟之前相比有一个挺大的一个变化的。
1: 对，就想到了一个韩剧哈，这个《回答1988》里面那个年代的时候，只要一声吼，孩子全都出来，还都是同类的孩子。
0: 是是是，但是现在就挺难了，可能周末都很有时候能约到，有时候约不到，更别说这个一放学啊，就可能更难找到小伙伴哈，一起去撒欢的跑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大家都在卷呢。
0: 对对对，说到这个卷，就是其实我觉得影响最大的也是这个卷，就是这个原因。
1: 是，
0: 就是您看，在孩子精神层面上，咱们刚才提到他的需求已经崛起了，就是精神层面的需求，但是我们其实对孩子的评价还是一个固有的观念，就是评价孩子是否优秀的标准比较单一。
1: 对
0: 啊，就是学习成绩好不好来评价一个孩子的优秀，所以这个其实也会激化很多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呢，它从2000年开始就发起了国际学生评估的一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每3年一次，那么由于咱们前几年都是疫情嘛，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这个2018年的数据。那么这个项目呢，它主要是通过来考察各国学生的阅读啊、数学和科学的能力，来看每个国家的学生是不是掌握了参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那么咱们在2018年的时候哈，咱们的孩子是相当优秀的，就是在成绩啊还有这个阅读时长上面都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但是呢有两个现象就是比较有趣。第一个现象就是孩子在学校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的排名是排在了最后的序列。还有一个现象是在这些科学和数学成绩非常好的学生中，将来想要从事科学和工程专业的孩子却是意外的少，就是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差。所以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反差呢，也可以看出一个信号，那就是很多孩子包括成绩非常优异的孩子，他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学习的，也根本不知道说自己究竟以后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只知道说学习成绩呢就是评价自己是否优秀的这个标准啊，那么成绩好就等于优秀了。那为什么要优秀呢？优秀就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得到父母对他的爱，得到老师的认可。
1: 对，
0: 这个是他学习的目的啊。
1: 是，我深有体会，因为前两天我也接触了两个同样的就是产生抑郁的孩子，我问他们，我说哎，你们的梦想是什么？你知道你自己为什么学？我确实是问了这么一个问题。然后那个姑娘，因为她是初二嘛，他看了看我，他说应该让我爸我妈开心吧。
0: 可能很多孩子你问他的时候，他可能都会说哎，我成绩好了，我的爸妈会比较开心。
1: 对
0: 啊，我的老师喜欢我啊，同学喜欢我，可能他们会这样认为。但是其实这个是挺大的一个怎么说，我们都说学习要靠内驱力嘛，但是内驱力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自己的那个对未来的一个憧憬，我为了实现我未来的一个想法，然后我现在需要通过学习来实现，它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内驱力。但是我们现在的孩子就是天天的学天天的学，其实是为了满足别人对他的期待。
1: 对，
0: 这个就是其实是精神上面的一个缺失哈。因为呢，在美国著名的这个新精神分析流派代表人物埃里克森呢，他是把人的一生啊分成了8个阶段。那么青少年这个群体呢，他在这个年龄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探索自我同一性。什么是自我同一性呢？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啊，孩子会特别想弄明白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 啊，听上去就是咱们经常问的那个哲学三。

0: 问是吧？那么他们通过探索确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以后的职责是什么，自己在社会上的站位是什么。可以说这个是每个人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励志的时期，也就是我们人生定位的时期。但是恰恰是这个时候，他们其实没有太多的空间和时间去思考这个志到底在哪儿。那么时间都给到哪儿了呢？都给到了学习是吧，给到了成绩。
1: 对，
0: 是这样的。所以有个词叫志存高远啊，大家经常都会说要志存高远，一个人要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明代哲学家王阳明，那么在他12岁左右的时候呢，有一天他就问老师，他说何为第一等事，就是人一生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呢？然后他的老师就回答他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好好读书啦，然后考科举当大官儿，是吧？但是这个王阳明呢，他却说，我认为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也就是说，我认为科举当大官儿都不是最重要的，读书是为了做圣贤，当圣人。大家可能听到说这个小小一个孩子啊，12岁王阳明这么说，是不是也觉得他有点异想天开，是吧？
1: 对，
0: 如果咱们的孩子对咱们说我以后要当圣人什么的，要当圣贤，我们可能会觉得这孩子有点好高骛远，不脚踏实地，对吧？那后来这件事情呢也被他的父亲王华知道了，那他父亲也是这个反应，于是呢他就问王阳明，他说你知道圣人是什么吗？你就想做。然后王阳明就说，圣人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你看这个志向听起来就很大，是吧？
1: 对，
0: 就是特别的大。于是王华说，哎，这是圣人的标准啊，你一个12岁的小孩子怎么能当真呢？就给他泼了盆冷水。那没想到呢，王阳明立刻反驳说，孔子他不就是这样的圣人吗？那孔子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做，为何我就做不得呢？那王阳明呢，在少年的时候，他其实就确立了圣人这个志向，而且一生都非常的坚定的朝着这个志向在迈进。其实我们知道他后来其实遭遇了很多迫害，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个志向，他一直没有变，最终呢他创立了阳明心学，一直影响到咱们现在。当然我们不是说要每个孩子都有做这种圣人的这种志向哈，但是起码他们要知道自己希望的未来是怎么样的，学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就是励志。如果孩子的心中有了这个志，他就有了一棵树的这个根一样，有了这个根呢，他才能不畏外患，不以物移，才能做到内核的稳定。你看咱们每个人其实都是通过与周围的人，特别是重要的他人发生连接之后，去形成对自己啊对世界的看法。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呢，他们的他人圈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家人、老师、同学，那么其中父母是他们最重要的他人。那当他们没有机会探索自我，发现自己志向的时候，当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满足父母的期待、老师的认可的时候，那学习成绩就是他的全部了，就是他的全世界。成绩说明一切，成绩成为评判一个孩子是不是好孩子的一个标准，是吧？
1: 对。
0: 那如果成绩不好或者成绩下滑，那么对他来说是什么呢？他就失去了所有，失去了全部了。
1: 对，魏子老师，魏子老师说到这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我自己的事儿哈，要跟你分享一下。我小的时候呢，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写作文，写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将来我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彩色电视才刚刚开始有，我们家就有那个电视了。我跟老师说，我说我的梦想就是将来当一名主持人。后来我们老师就问我，就看完我写的那个作文之后，就说你这个写的不太对呀，那你看那个村广播站也是广播员，那个你到市里到中央也都是广播员，那你到底想当哪个呀？哎，当时就给我问懵了，到现在我也没有捕捉到他这个点。
0: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当主持人就是你的一个志向。
1: 对，是有的。
0: 对，所以您今天也成为了一名主持人。

0: 对，还是实现了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一个人呢，就说一个人内心的这个韧性到底最主要构成的是什么哈，它其实就是一个是我们要有成就感啊，从不管是我们所在的环境还是我们做的事儿，我们能有成就感，能有我们的价值感，能有意义感，还有一个是归属感，就是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呢做一些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来证明我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就像您这份工作是吧，
0: 对，
1: 您把这个很多的东西传播给了大家，对您来说是有意义有价值的，那么这是价值感和意义感。那么同时呢，我们需要跟周围的人产生连接，哎，大家喜欢我，能尊重我的想法，能支持我，我不是孤单的，这就是归属感。就比如说您说到这个小时候您就有这个做主持人的梦想，那可能当时您说出来之后，老师啊或者是家人如果能够哎觉得您这个想法很不错啊，你以后往这个方向去努力是吧，给你认可给你支持，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归属感。那么如果一个孩子呢，他只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并且呢把这个期待和获得爱获得支持画成等号的话，那么他这也就得不到什么意义了。如果一个孩子更悲惨的是在学校里又是满是挫败，在家里面受到的是指责，那他就没有归属感，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失去了所有了，无能啊无价值啊自责啊就会越来越强烈，最后就变成了这种抑郁的状态。
0: 对，就仿佛这个人没有了归属感，也自己又没有价值，就缺少了这种安全感。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是患上了抑郁症会怎么样呢？
1: 啊，就是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哈，因为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觉得抑郁症也没什么大不了，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抑郁咱们平时也会说对吧，咱们平时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朋友说，哎，我最近很郁闷呢，
0: 对，
1: 我特抑郁，
0: 特别 emo。
1: 对对，特别 emo， 对对对，是这种感觉。那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词，其实呢我们经常说的这种是一种抑郁情绪，就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人生在世嘛，这个不如意十之八九是吧，我们遇到开心的事儿，我们自然就会很高兴，那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就会悲伤啊失落啊郁郁寡欢呀，这是非常正常的。这就让很多人觉得说，哎，抑郁症是不是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没什么大不了，过两天他自己就好了。但是实际上如果一个人出现的抑郁情绪持续的时间特别的长，悲伤失落情绪强烈，那么咱们就需要特别关注了。患有抑郁症之后呢，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就是睡眠问题，就是你会发现会早醒，也有可能就是还伴随着入睡困难，一些就是睡眠上的一些症状会出来，还有就是食欲会有变化，会有明显的变化，就是比如说食欲下降，他不是不饿，就是即使饿了呢他没欲望吃，就是不感兴趣，
0: 吃不下去，
1: 他这样的话你看，对，他就是对什么都已经不 care 了，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兴趣点。那么这样你看，又睡眠又有问题，吃饮食又出现问题，他身体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旦患上了抑郁症呢，他从心境上面来看，就是刚才提到了心情会持续失落，就整个人啊就是一直处在一种丧丧的那种感觉里面哈。然后在认知层面上呢，它会导致大脑反应变慢，其实抑郁症在某种程度上面也是一种大脑疾病，就是它会有一些大脑的功能停摆，大脑反应慢呢，像生锈一样转不动啊，记忆力理解力语言表达能力计算力还有空间推理能力这些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呢，抑郁症本身啊还会影响注意力，通过影响注意力，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他就是学不进去，或者是就是很慢，就是做东西很慢，做作业也很慢，然后上课的时候呢听不进去，注意力很涣散，那其实都是这个抑郁导致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青少年抑郁有一个跟成年人可能有些区别的症状，就是他特别的易躁易怒，因为这个时期嘛本身青少年就是很冲动的是吧，
0: 对，
1: 一个时期，那么他们就会表现出易躁易怒，通常呢每周有三次以上啊会烦躁发脾气，那么这也是一个信号。还有抑郁症为什么一定要关注，就是因为它带有生命风险。什么叫生命风险呢，就是部分的抑郁症的人呢他会想到

0: 死亡，就是这个死亡他不光是怕死，他甚至会有自杀自伤的念头，好多还会制定计划并且付出行动。有一些，对，有一些这个患者啊，他还会伴有幻想妄想，就是他会不自觉的妄想别人会对他怎么样，或者是别人会不会伤害他等等，这些妄想的症状也会出现。所以就是很多人把抑郁情绪等同于抑郁症，那么这是对抑郁症患者非常危险的一种判断哈。那么就刚提到的这个比如说自杀吧，那么1/4到1/5的抑郁症的结局可能都是自杀，而青少年呢大概是整个这个抑郁人群中自杀成功率最高的。因为刚才也提到，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冲动性太强了，他有时候可能不会像有一些成年的抑郁症的人，他还会瞻前顾后一下，但是这个时期的孩子他冲动性太强，所以为什么说就是青少年抑郁一定要引起重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从刚才来说，抑郁症他一旦患上之后呢，他不但是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功能，就是心情不好啊，丧丧的呀，一直很失落呀，还会影响到认知和社会功能啊，就是我们的大脑这一块，以及我们人际交往呀、学业呀，然后和这个工作啊，成年人的话就是工作啊，这些社会功能都会受到影响，甚至还会有危及生命的风险。所以呢，及时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发现的越早，严重程度越轻，那么越容易调整治疗，也越能将这种危险性降到最低。
1: 对，其实我们刚才光是听到其中的一个词叫做自伤啊，这个词呢就感觉很严重了，然后魏子老师又说到了自杀，就感觉这个风险性更高了，是吧？
0: 是是是，就是特别是自伤这一块儿，其实也是比较容易观察到的，就是比如说马上这个夏天来临了，如果是抑郁症已经到一定程度的，他有这种自伤倾向的，很多孩子是不愿意穿短袖的，因为穿短袖他会暴露，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如果天已经很热了，这个孩子还一直就是坚持要穿长袖的话，那家长也是要注意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个信号出来。
1: 家长是有这种反应的，比如说就会立马就自己先崩溃掉了。
0: 是的，因为谁都接受不了，对吧？谁都接受不了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呢，都觉得说我已经付出了很多，全身心的在孩子的身上，为什么孩子还会这样。所以但是这个就是需要首先能够注意到这些信号，然后反过来再去看是不是我的家庭的教养模式或者我整个家庭的关系系统需要做调整。其实对家长来说，如果一旦发生了这个事儿，相反它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在，就是我们要重新停下来了，去看整个家庭系统的环境了。
1: 就是你会想哈、说哎，怎么家长都会觉得哎真作哈、这么矫情什么呢？
0: 对，
1: 好好上学多好呀。
0: 对，所以你看很多青少年他其实已经有这些症状之后呢，但是家长会觉得呢，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作啊，是吧？
1: 对，
0: 怎么这么矫情呀、就觉得说上个学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谁没上过学呢？
1: 对，而且还认为说你最美好的年华在校园那么纯净的土地上。
0: 对对对，
1: 你有什么，你说不缺吃不缺喝。
0: 对，就是发生了多么大的事儿能让你成这样呢，是吧？以后压力大的事儿还多着呢，那时候你怎么办呀，啊，你现在得坚强一点呀，是吧？那么这样呢，不但会导致到这个孩子治疗延误，还会刺激这个症状的加重哈，增加这个危害生命的风险。
1: 对，因为本身我感觉哈，他是有排斥的。那咱们怎么来判断什么情况下需要关注了啊？这个抑郁症患者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会有哪些表现呢？
0: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大家要了解的。首先抑郁症最核心的三个表现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一些，一个是情绪低落，这个人长期处于悲伤郁郁寡欢的状态中，经常呢可能还会看到他会流泪，就是有些抑郁症的人啊，他自己流泪了他都不知道，他会可能有想哭的感觉，甚至呢他会哭，但是有些人他哭了他自己都没察觉，但是别人可以看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呢，就是兴趣减退，就是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冒了，即使是之前特别

0: 感兴趣的活动啊东西呀、啊、他们现在也提不起劲儿。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连吃饭是吧，我可能饿了，我的食物都已经不感兴趣了啊、嗯、就是兴趣减退，这是第二个特别重要的表现。第三个就是精力体力明显跟以前相比是不足，做什么都特别累，就是旁人看着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很懒，就是有一种懒懒丧丧那种感觉。
1: 对，
0: 这三个呢是抑郁症特别重要的也是最核心的三个表现。另外还有一些就是附加症状，这些附加症状其实是比较容易观察的，比如说前面提到的这个睡眠问题啊，早醒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还有入睡困难、饮食情况。那么青少年群体呢，还可以从他们在学业上的情况来觉察，比如说他很难集中注意力听课啊，写作业慢呢、啊、常走神儿，学习跟不上节奏，学习效率低，还会经常出错啊。那有些家长就会很自然的认为这是学习的态度问题是吧，
1: 对，
0: 你这个孩子不认真啊，但其实也不一定是，就是有可能是抑郁导致的。这个时候就像一个人得了肺炎，他即使再想学他也没有那个体力和那个能量去学一样的，就是这个病导致的，而不一定是这个孩子的学习态度有问题。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比较大家可能就觉得说风险比较高的，就是他会出现反复出现这个死的这些想法啊。你跟他聊的过程中他可能就会提到说，哎，我不想活了，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1: 嗯，
0: 那这些信号可能家长有时候遇到，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信号代表的意思，他就觉得可能是孩子一时气话呗，随便说说，或者会觉得说你是在威胁我吗，你是在挑战我的权威吗，对吧。但其实呢这些信息啊家长都要多个心眼去关注一下孩子状态，就是他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呢，为什么不说别的呢，
1: 对，
0: 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哎呀，很多人听了这些症状说，哎呀，我好像大部分都占了哈，或者我家孩子好像大部分都有，那么光看这些症状呢还不够，还要注意这个症状持续的时间，一般呢就是持续2周以上，特别是前面的三个比较关键的那个表现，就是情绪低落啊这一块，如果他是持连续2周以上就要引起注意。那大家会说觉得2周时间也挺短的是吧，14天嘛，但是其实呢你想想我们大部分人如果郁闷了哈，可能2-3天就缓解了。
1: 对，
0: 嗯，不论是通过这个分散注意力呀，还是其他什么方式跟朋友聊聊天呀，要说出来可能就好了，或者是没2天自己把这个事儿忘了，它慢慢随着时间它就淡了。所以说其实2周时间并不短啊，我们一般人是在2到3天基本上都能得到一个缓解。
1: 嗯
0: 嗯，
1: 把这情绪消解掉哈。
0: 对对对对，另外呢就是这是就是典型的抑郁症的一些症状。还有一种就是比较难发现的，也是大家可以多关注的，就是微笑型抑郁症。
1: 啊，这个词儿我好像第一次听说。
0: 对，它有的时候有些人也叫它阳光型抑郁症，就是这个词儿呢它在医学上面没有这个定义，但是呢它确实跟就是普遍的这个抑郁症的症状会有些不同。嗯，就是从这个名字上面哈，可能大家就会有所体会，就是什么叫微笑型呢，就是他平时这个人看起来是特别阳光，
1: 嗯，
0: 大大咧咧的，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好像他跟这个抑郁吧就沾不上边儿，但是最后他就是得了，他就是个抑郁症患者，并且最后可能走上绝路。那我们有一部电视剧叫我在他乡挺好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都看过哈，里面有一个角色叫胡晶晶的，就他呢在婆婆的印象里就是一个开心果乐天派啊，所有的人都觉得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挫折他都特别勇敢去面对。就在他自杀的那一天他还在帮朋友斗房东呢，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角色，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自杀。那么这种呢就是微笑型抑郁症。心理学家这个玛格丽特曾经说过，有些人内心充满自杀的想法，但由于平时表现的过于正能量，以至于他人完全看不出来。所以这个强颜欢笑假装快乐是这个微笑型抑郁症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他们最为痛苦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有时候把自己也被这个正能量给掩饰住了，就是连自己都

0: 没发现说我已经处在抑郁状态中了，
1: 自己也被蒙在鼓里了。
0: 对对对，所以旁人其实就更难发现了。
1: 对呀、啊
0: 嗯，
1: 这个，那么对于这类情况，咱们怎么及时的发现呢？
0: 这类情况呢，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以同样的通过睡眠饮食这一块来观察，因为这一块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另外一块还可以根据他的人际交往情况，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哈，特别是这种跟他关系好的人，跟他在一块的时候，好像从来都没有见他不开心过，从来没听说没听他说过任何抑郁的事儿或者是郁闷的事儿。
1: 嗯，
0: 这其实也有点反常。因为人嘛，都是喜怒哀乐样样都有的，如果一个人在你面前你几乎没有见过他有负性情绪的时候，特别是这种关系特别好的亲近的人，那么其实你也应该反过来觉得应该去提防一下，或者是去多关注一下。另一方面呢，就是除了这个旁人的观察以外，青少年自己也要对这个抑郁症的知识有一些了解，尤其是这个微笑型抑郁症的相关知识。那旁人能观察的征兆本来就已经很少了，那如果他自己能够了解一些相关知识呢，就能提高觉察的可能性。具体来说呢，比如他平时对外人是很亲切的，但是对家人就忍不住要暴脾气甚至摔东西，那么发完脾气之后呢，他又很自责，哎，觉得我怎么能这样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尽管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特别积极，但是当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就又觉得很孤独，特别无助。
1: 嗯
0: 啊，平时呢也喜欢跟朋友一起吃饭啊，但是却从来不愿意把自己郁闷的那点事儿说给朋友听。有的时候甚至还老幻想着说，哎，在哪个地方有一个绝对安全美好的世外桃源，是吧？那么在那里他不用伪装了，
1: 嗯，
0: 也没有烦恼，想象自己可以为自己疗伤。
1: 对，
0: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当发现这个人呢，他人前人后的情绪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差别很大，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关注了，或者是孩子本身就要把这种感觉告诉父母，或者是寻求这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医生的帮助。
1: 对，那么如果我们发现了孩子有这些症状了，家长该怎么办呢？
0: 啊，首先哈，能看到这些症状哈，而不是说就这么忽略过去，其实就已经迈出了帮助孩子的第一步了。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抑郁症患者他一般情况下是不会主动去求助的。
1: 嗯，
0: 最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就是有可能孩子自己啊，他也不知道自己得了抑郁症，他只是觉得很痛苦啊，然后他这个痛苦表现出来呢，好像父母也没有过多的去关注他哈。那么另一方面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即使自己怀疑说已经得了抑郁症了，因为现在的孩子其实搜索的能力很强，有些孩子他会去查这些东西，为什么我这样的表现是什么原因，他会去查，但他即使知道了，他也可能很难迈出求助的一步。第一呢，抑郁症的人他是存在着不想拖累别人的想法的。抑郁症患者他最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就是绝望，就是绝望感呐、啊。这种绝望呢，来自于几个方面对自我的评价，就是我是个没用的人，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无能，是吧？我是个没有价值的人，甚至呢，他会出现强烈的自我谴责，觉得自己可能是他人的一个麻烦。那么得了抑郁症呢，都是自己的错啊，告诉家人会拖累家人的，这是一个想法。那么第二个呢是，他们本身呀，为了维持这个正常的生活学习，其实就已经是精疲力尽的了，以至于说就是连求助去解决问题的这个力气他可能都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抑郁症患者经常都是很疲惫的啊、很疲累的这种状态。那么还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他们认为别人的帮助是没用的，或者认为别人不会真正帮到自己，就是有点像自我催眠导致自我放弃。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常见的，就是他求助过或者他表现出来过，但是呢不被亲人理解。就是当这个孩子他好不容易提起勇气和一丝精力打算告诉家人，或者告诉了家人的时候，家人的反应可能是一上来就会说，你为什么会得这个抑郁症啊，对吧？你为什么会有抑郁的感觉啊， 对吧？大家会常说说就是。

0: 为你天天玩手机，
1: 对，
0: 你才会这样。你要不玩手机，你就好了。
1: 对，玩物丧志。
0: 对，还有就是说，我们以前也这样，谁学习上没点压力是吧？
1: 嗯，
0: 都像你这样，平时不认真学，所以你看现在每天你太痛苦了吧？等等，就是开始分析和说教了，指责了。
1: 嗯，
0: 那孩子不但从这儿没有获得帮助，反而得来的是一种这种自责呀，无能感会更加强烈，是吧？
1: 对，就像一闷拳。
0: 对对对。然后有些家长呢还会因为孩子提到这个抑郁症，他会感觉有种被冒犯了。就是抑郁情绪呢，他其实是对感觉他们的养育能力产生了质疑，就是我们都为你付出这么多啦，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这么不懂得感恩呢？啊，你还来质疑我对你的养育吗？那么这样呢，他就会激起孩子的愤怒，那亲子争吵不断，孩子本身就在一个精疲力尽的状态中，那么亲人的这种反应啊，对孩子意味着又一次的否定和忽视，他们就会更加沮丧、孤独，越来越绝望，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他的能量一直被这个循环稀释。所以你就看他整个抑郁症的人，他就是提不起劲儿嘛，他就是没有能量。
1: 嗯，
0: 所以青少年时期呢，特别是这个青春期哈，它是一个变数非常多的一个阶段，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的话，青少年是很难克服抑郁症的。所以我们刚才就说，第一步就是要看到这些症状，不要忽视它，然后直面它，这个其实就已经是帮着孩子的第一步了。那么接下来呢，要做的就是及时带孩子进行检查，那么一旦确诊的话就要接受治疗。
1: 嗯，对，要能够要正确的面对，无论是家长还是引导孩子哈，要正确的面
0: 对
1: 一个青少年的抑郁症患者想要康复，过这个坎儿啊，还肯定是不少仅症状啊就被正视，其实就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就是很多的家长的反应都是您刚才说的那些负面的反应。
0: 对他会觉得孩子作嘛，太作，或者在跟自己谈条件是吧，所以在跟自己对抗，在挑战我的权威，可能很多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出来。
1: 而且现在好像好多的人也是没有办法正视啊，察觉到了可能也正常察觉，不光是正视症状，接下来治疗是一道坎儿，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我接触到的来访很多就是已经确诊了，但是家长依然没有办法面对，不愿意去治疗的也是在很多很多数的。
1: 对，家长也抵触哈。
0: 对，
1: 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主要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目前整个大家对这个心理方面的知识其实还是很缺乏的，就是没有意识到说这个带来的一些后续的一些影响和一些风险啊，那么包括对抑郁症他很多是不知道的，所以觉得孩子这些情况呢他没事儿，就是过了就好了。也正是因为这种认识不足吧，所以很多人提到心理啊精神啊，一说要去看精神科或者看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医生这些词儿，他就会觉得很羞耻。就是目前整个的社会大环境可能多少也还戴着这种有色眼镜哈，在看待这个心理疾病，就是家长怕一旦被别人知道呢，会承担一些舆论的压力啊，那不光对孩子会增加心理负担，那么也会影响到整个家庭。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很多家长呢，他也不愿意面对和承认自己的孩子患有心理疾病这个事实，因为这就意味着说，他们心中那个健康的孩子的形象被打破了。他们也更害怕成为这个不合格的父母，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咱们这档节目哈，它的意义和一个希望所在，就是希望逐渐能够让大众正确的去看待这个心理疾病。我们对身体的疾病其实已经习以为常了，如果一个孩子呢得了肺炎，那我们会让孩子说，哎，你赶紧休息是吧，该吃药吃药，不会当做说什么事都没发生，你依然去上学，你依然每天要怎么怎么样啊，或者说你直接睡一觉就好了，对吧？
1: 对。
0: 但是同样的，那我们的身体会生病呢，我们的心理其实也是会生病的。那么患有抑郁症的孩子，他只是生了这种病而已，那么疾病它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只有家庭社会他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的帮助患者及时就诊，

0: 早日康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哈，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心理疾病出现它是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的。比如说我们如果发现身体哪里出了问题，那么除了一边治疗以外呢，也会想说我是不是作息该调整了呀，我的饮食是不是得注意了呀，从而就让我们的这个生活节奏和生活习惯变得更加健康，对吧？
1: 嗯，
0: 那么心理疾病其实也是啊，它也是一个信号，就是提醒我们现在要停下来，来看一下咱们的家庭系统的互动模式、亲子关系、教养方式是不是合适的，是不是有待改进。那么同时呢，也是我们真正了解自己孩子、了解我们自己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1: 对，确实是。心理疾病呢，它也不是洪水猛兽啊，是和身体疾病本质上是一样的哈。我们一方面要真正的直接的去面对它，另一方面呢，要透过表现出的这种心理疾病的这个信号找出改变，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改变的契机。那么除了我们要及时的治疗之外，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哪一些改变更好呢？
0: 家长最需要改变的就是要给孩子创造一个接纳包容的家庭环境。因为抑郁症治疗呢，它周期长而且容易复发，很大的原因在于呢，抑郁症除了人们本身的一些生物学因素以外，就是有可能有家族遗传啊这些神经生物因素哈，那么其他的更多的可能是抑郁障碍发作往往来自于明显的压力和生活事件，其中呢，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是引发抑郁症的首要原因。
1: 嗯，
0: 那咱们刚才也提到，青少年的人际关系圈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家庭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所以当某个孩子出现抑郁症的时候，如果孩子所处的人际环境他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抑郁症康复起来也很难。那么家长可以怎么做呢？首先第一就是看见孩子。
1: 嗯，
0: 那么这个看见是加引号的看见。就是我们每天都可以看见孩子啊，看见他们赖床不想上学，看见他们写作业磨蹭的样子，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孩子们可爱优秀的一面。抑郁症最核心的信念就是我是无能的，
1: 嗯，
0: 是没有价值的，是不被爱的，对吧？
1: 对。
0: 那么只有我们发现了孩子的闪光点，并且及时的给予肯定，才能增加他们的信心和成就感。那很多我的来访哈，他们的那个家长，我在跟他们做疏导的时候会说这一点，但是他说我真的发现不了，就我孩子就是学习不行啊，我真的发现不了。那我说，那你就从日常生活中抛开学习以外的，你去看看你的孩子的优点。比如说今天这孩子跟你聊天了，你可以说你愿意把今天的发生的事儿告诉我，我真的太开心了。
1: 嗯，
0: 或者他今天多看了五分钟书，那你也可以说你今天多看了五分钟书了。就是看似非常日常是吧，特别是我们可能都觉得不值一提的事儿，但是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都是很好的认可和看见。这种日积月累潜移默化自己是无能的呀、没有价值的呀这些信念，它也会慢慢的发生改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放慢生活学习的节奏，给孩子治愈的时间，减少一些额外的活动，多留一些时间和孩子去沟通，去了解他们真正的想要什么，他们需要什么。那么从繁忙的生活中休息一下也是很重要的，这样呢才能让孩子有充足的时间去清空和恢复能量。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及时要和学校老师沟通啊，很多家长可能怕老师会对孩子有看法，但是还是要把真实的情况哈告诉老师。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抑郁症患者可能会反复出现自杀、自伤这些想法，对吧？甚至去实施。那么在学校呢，就需要老师多加关注，及时和家长沟通孩子的状态，这样呢也能降低风险。同时呢，老师也可以减少孩子在学校的一些压力，给他们一个恢复的空间和时间。最后呢，就是第四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停止鼓励。
1: 停止鼓励。
0: 那很多家长，对对对，就是有点跟咱们平时的做法相反着来，是吧？我们一般遇到这种情绪低落的人，可能会可劲儿鼓励哈，安慰说：“哎，
1: 挺好的。
0: ”对，你开心一点儿，相信你自己，是吧？你可以之类的，这种是吧？但是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呢，这些反倒是禁忌，因为呢，不是他们不努力，也不是他们不想开心，

0: 是这个抑郁症这个疾病让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到。
1: 嗯，
0: 就像一个得了新冠的人，他去跑马拉松，他本身就已经发着高烧，毫无力气，连躺着都觉得难受，是吧？走两步都喘。然后呢，我们还在旁边给他打气，说：“哎呀，你可以的，要坚强。”然后挺不合适的，是吧？就是他们感受到的就不是这种积雪啊，或者是好意啊。

0: 是作，只是生病了而已。第二呢，就是你没有给任何人添麻烦，你也没有伤害任何人。心情不好是非常正常的，这都是抑郁带来的后果。第三呢，是这些年你一定吃了很多苦，一个人对抗到现在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很抱歉，在你最难过的时候没有在你身边，现在我们来了，没关系，别害怕，我们会陪着你。
1: 嗯，
0: 有的时候甚至什么都不用说，当他难受哭泣的时候呢，给他一个拥抱，安静的陪伴，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呵护。那么最后也是特别特别再强调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及时就诊，充分治疗。当然有些家长他现在让他一下带孩子去看精神科或者是心理科，他会还是需要很大的这个心理建设哈，毕竟我们现在的科普还没有到那个层次。那么可以怎么办？可以先找心理咨询师做首次的评估啊，来看看这个孩子的状态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如果说真的已经严重到了这个比如说中度啊重度抑郁的话，那么就要及时再去医院做检查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嗯
1: 啊，初期要最好有个判断。其实魏子老师呢，最后的时候说，我们应该给予怎样的帮助呢？言语上的帮助，行动当中的一些帮助都是需要的。当然了，我们也需要正规的一个途径去帮助这些患上抑郁症的青少年朋友们。好了，看看时间，魏子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这个心理分享，也希望呢，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带来更多的分享，好吧？下期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了，今天的下班路上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宽城县京城重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5: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5: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5: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7: 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3: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 在招收林业、机械、

0: 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逼近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1: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0: 别让侥幸偷走安全，别让疏忽毁掉明天，安全生产从心开始，从行落实。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2: 我市已进入森林草原防火期，承德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示您，严禁违法野外用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

0: 汉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1: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2: 在古老的中国，在华夏的西部，在中国的青藏高原，曾经生活着一种与人类十分友善的动物——金猫。它形象似猫，体大如犬，机智赛狐，灵巧过猴。人们也许还不知道，他们的王国曾经是那样的强大和兴盛。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了。童话《金猫传奇》向我们揭开了金猫世界的奥秘。

请收听40集长篇配乐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衍生演播。

0: 请听第21集。
1: 月亮慢慢地升至中天，金猫看见约定的时间已到，就拔出了信号枪，对着夜空发出了三颗红色的信号弹。刹那间，一阵呐喊冲杀声从四面八方同时响起，转眼间无数的鼠兵被击倒在地，发出了阵阵哀鸣。九尾鼠听说已经被包围了，忙指挥鼠军全体突围。这帮鼠兵啊，本是些亡命之徒，一听见鼠王发出命令，倒也十分的凶狠。他们仗着鼠多势众，把对方团团围住，你死我咬，不停顿的冲击，一个倒下两个上，两个倒下四个来。黄猫大军见鼠军如此疯狂，个个更是英勇无比。他们使出了金猫传授的捕鼠神功，纵身跃起，张开巨口，挥出了双爪，猛扑下来。这一扑啊，就可以使三只老鼠丧命，那雄姿真像是一只只下山的小老虎。

0: 鹰捕鼠更有办法，它们展开双翅，腾空而起，向着鼠群密集的地方用力俯冲下来。那对翅膀犹如千钧重棒，扫得众鼠啊是头破血流。那双利爪就像两只神奇的捕鼠器，老鼠只要落入其中，准得粉身碎骨。那只又长又尖的钩嘴，那更是厉害呀，真像是一把把利剑，把众鼠劈的是皮开肉绽。九尾鼠站在土丘上，它借着月光，只见自己的将士啊，一批一批地倒下，自己的臣民越来越少，心中不免有点惊慌。招风耳见此情景，忙对九尾鼠低声地说：“
1: 鼠王，为防不测，您不如早点离开这里呀。”
2: 你先去看看王府大门有没有伏兵。
1: 啊，是。
0: 不一会儿，招风耳便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他对九尾鼠结结巴巴地说：“
3: 报告大王，大事不好了！
2: 你镇静些，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3: 王府门前有许多的伏兵啊！”“
2: 你看错了没有啊？”“
3: 我亲眼所见的，绝对不会错呀。”“
2: 这样。”你去通知作战部长，让他亲自在此督战，坚持到天明。实在不行的话，再从秘密通道撤回。
3: 是。
0: 招风耳走了以后，九尾鼠拉着王后，在主席台后的休息室内脱去了身上的穿戴，换上了普通臣民的打扮，然后在警卫人员的掩护下，偷偷地钻进了一个秘密洞口。九尾鼠出生在一座乌龟岛上，他出生不久，他的父亲因为参加拳击比赛，被这个岛上的一位拳王打得七窍流血，当场亡命。不久，他的母亲也病故了。一位老乞丐见他可怜，就把他收为义子，带着他四处流浪乞讨为生。老乞丐死了以后，他被神偷鼠大牙相中了，收为弟子，起了一个绰号叫九尾鼠。有一次因为分赃不均，鼠大牙的几个弟子相互打了起来。在这场混战中啊，九尾鼠受了重伤。在养伤的过程中，九尾鼠萌发了复仇之心。伤好了以后，他暗暗地离开了鼠大牙，加入了乌龟岛敢死队。敢死队队长名叫一只眼，自小学过武术，练过拳击。他见九尾鼠身强力壮，头脑机灵，十分的喜爱，提升为副官，并经常的教他习武。后来不知为什么，一只眼被鼠大牙设计害死了。从此呢，九尾鼠就当上了敢死队的队长。他表面上联络鼠大牙，暗中呢却招兵买马，不断地扩大势力范围，最后又用药酒毒死了鼠大牙，成为乌龟岛上的一位小霸王。由于他在这个岛明抢暗偷，谋财害命，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得罪了岛上的乌龟大王。乌龟大王从蛇岛上请来了大军，包围了群鼠，又经过了一场恶战，九尾鼠终于被击败了。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他率领一班亲信和敢死队中的骨干分子，

0: 暗暗地上了岛边的三艘货船，逃出了乌龟岛，来到了金岛安了家。经过几年的繁殖和筹划，终于在这个岛上建立了一个地下王国。九尾鼠从秘密通道回到了王府，感到十分的懊恼和疲倦。他喝了几口茶，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想休息一会儿，可脑袋里呀却毫无睡意，往事幕幕如在眼前呐，特别是今天晚上更加的危险万分。要不是他曾让建筑队秘密地建筑了几条应急的暗道，恐怕今天晚上连性命也难保了。眼下他的残兵败将还在战场上苦斗呢，他深知坚持的时间越长，伤亡的人数肯定也就越多了。万一他们全都阵亡了，光剩下他这个光杆司令还有什么力量呢？想到这儿，他突然睁开了眼睛，高声地喊：
1: 警卫官到，你带着我的首令去找作战部长，让他除留下少数部队担任掩护以外，其余的部队马上从这些秘密洞口进入应急暗道。这是密洞图。是。
0: 警卫官从九尾鼠的手中接过了密洞图，行了礼，转身出洞去了。一轮红日从海底浮了上来，夜幕渐渐地消失了。金猫与铁爪、金梅花、胡大耳等人站在金山上，借着阳光向四处眺望着，只见到处都是他们的战利品。正在这个时候，赤豹从前线打来电话：
2: 报告总司令，蜀军大部分被歼，其他的部分在蜀王的带领下从秘密洞口撤到地下去了。
0: 金猫皱了皱眉头说：
2: 命令侦察队全力寻找秘密洞口。是。
0: 金猫接完了电话，转过身对两位国王说：
2: 二位国王，这个九尾鼠真狡猾呀，他一看势头不对，带领着残余部队从秘密洞口逃走了。
0: 金梅花惊讶地说：哦，我羚羊国的臣民足迹踏遍全岛，从未发现哪里有秘密洞口啊。铁爪笑着说：
3: 哎呀，要是被您的臣民发现了，那也就不算什么秘密洞口了。
0: 金猫慢慢地摇着尾巴沉思了一会儿说：
2: 我想这些秘密洞穴肯定和原来的老窝相通。
0: 胡大耳说：
2: 嗯，总司令说的完全正确。据我的经验嘛，他们的出入洞口再多再神秘，那总是和地下的老窝连着的，不然的话这些洞口也就没有什么用了。
0: 金猫接着说：
2: 这样吧，咱们呀用抽水机把黄龙河的水抽入主要洞口，咱们来个水漫蜀王府。
0: 金梅花听了高兴地说：哦，这条妙计太好了。那边山洞里正好有几台抽水机，是那些采金人丢下的，河水只要一入洞，定让他们无处藏身，那时候啊这帮匪盗准得自动钻出来了。这时候铁爪也来了劲儿：
3: 对，各路大军守在洞口，见一只抓一只，见两只杀一双，准叫他们啊有腿难逃，插翅难飞呀。
0: 金猫说：
2: 好，各位既然同意我的意见，那就赶快分头行动吧。
0: 是。黄昏，九尾鼠也在王府客厅中召开了军事会议，他商量着对策。
3: 赵风耳，

0: 们总共死亡了多少鼠民啊？
1: 据初步统计，死亡鼠民在2/3以上啊。
0: 那我们存的食物还够吃多久啊？
1: 存的食物，倒是足够现有鼠民食用半年的。
2: 这时候，九尾鼠听了，紧皱的眉头舒展开了。他拧着自己的胡子，对大伙儿说：“
0: 好，据我的分析，那些黄猫和猫头鹰肯定都是羚羊国请来的，不可能在此常住。那换句话说，他们不可能和我们长期作战。”因此，咱们不宜和他们硬拼消耗实力，而应该发挥我军的长处，凭借着地洞，采取以守为攻的策略，避开敌人的锋芒，搓一搓他们的锐气。日子一长，嘿嘿，他们肯定会不战而溃，自动撤兵。
3: 对对对，高见高见高见高见呐。
2: 正在这个时候，警卫官慌慌张张地走到了鼠王的身边，低声地报告说：
1: 大王大王，不好了，地下通道进水了。
0: 哪儿来的水呀？
1: 据侦察员报告，敌军用抽水机将黄龙河的水抽上来了，注入了我们的地道口，顺着地道流了过来。
0: 哎呀，那还不赶快把所有的洞口都给我堵上。
1: 堵了，都堵了，但因为水势太大，水流太猛，都堵不住啊。
2: 九尾鼠一听，心中更是焦急了，他皱着眉头，阴着脸，背着手，摇着尾巴，在大厅里来来回回地走着，来来回回地走着。此刻呀，众位大臣谁也不敢吭声了，甚至连口大气儿也不敢出了。足足过了一刻钟，九尾鼠才停下了脚步说：
0: 现在最要紧的是把水排出去，否则我们都将完蛋。因此，我想挖一条排水道，直通黄龙河，让这水从哪儿来的，再让它回到哪儿去。不知道诸位意见如何呀？
3: 好啊！
1: 此计真妙。还是鼠王英明啊。
3: 就是就是。
1: 哎呀，这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2: 九尾鼠听了众臣的赞叹声，阴着的脸呢才慢慢的变晴了。他眯起了双眼，暗带3分得意地说：
0: 好，既然诸位没有异议，那就立即动手吧。
3: 是。
0: 是。
2: 众位大臣走了以后，九尾鼠方才走到临窗的沙发上，一屁股坐了下来。侍卫一见，忙献上一杯金山茶。九尾鼠端起了茶杯，慢慢地喝了两口，然后对站在旁边的侍卫官说：
0: 来，陪我下盘棋吧。
4: 是。
2: 两个小时以后，招风耳高兴地走进了门，对九尾鼠说：
1: 哎呀，报告鼠王，排水道已经挖好，各通道的水位正在不断地下降。
0: 啊，好，太好了。你们辛苦了，赶快回去休息吧。
5: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这句歌词是2013年那英在央视春晚舞台上献给全国观众的礼物，它的源头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2012年5月，女教师张丽丽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毅然推开学生，自己却身受重伤，双腿高位截肢。词人梁芒和曲作者洪冰被这位最美女教师的事迹深深打动，仅用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首《春暖花开》的创作。同年教师节，章子怡首次献唱，次年春晚，那英的演绎让她传遍大江南北。

这首歌超越了个人情感，是对生命、希望和人间大爱的温暖语赞。春暖花开这个意象，象征着所有的寒冷与黑暗时期的终结，是绝望过后重生的希望。那英高亢而充满母性光辉的嗓音，赋予了歌曲直抵人心的感染力。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递，关于奉献、给予，以及在苦难中依然相信美好的力量。

1992年，张雨生的《大海》横空出世，迅速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歌。然而，许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深情的旋律背后，隐藏着张雨生个人生命中一段无法愈合的伤痛。他的妹妹张雨仙在15岁时不幸溺水身亡，这场悲剧给张雨生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尽管《大海》的词曲创作由陈大力、陈秀思完成，但张雨生在演唱时，无疑将那份对妹妹的深切思念与无尽哀愁灌注到了每

歌曲采用四三拍 ，A 段描绘平静宽广的海面 ，B 段旋律起伏如波涛，最终回归宁静，宛如一首海的抒情诗。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这不仅是情歌的告白，更可以被解读为一位哥哥对逝去亲人穿越时空的深情呼唤与。

当我们将春暖花开与大海并置，会发现它们构成了关于爱的一体两面，一个是向外给予的爱，一个是向内深沉的爱。一首给予的壮歌，一首怀念的史诗，它们在旋律的回响中告诉我们，爱既可以像阳光一样普照他人，带来新生，也可以像大海一样包容一切，沉淀永恒。音乐的魅力正在于此，它记录时代的故事，抚慰个体的心灵，让私人的情感获得公共的共鸣。无论是面向社会的大爱，还是指向个人的小爱，最终都汇成了我们生命本体的敬畏与热爱。

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九号星期二，农历四月二十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

0: 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

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

0: 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0: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 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

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江，深化冰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

0: 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5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1: 前5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5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2: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3: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5: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4: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龙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3: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6: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6: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
7: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未来产业何以重要？县人大常委会就县政府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情况开展联动监督检查。百草洼省级自然保护区新发现国家重点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山西芍兰。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未来产业何以重要》，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9: 文章说，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中，总书记就培育发展未来产业部署了加强统筹谋划，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健全治理体系等5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从顶层设计到创新驱动，从主体激活到生态营造，再到制度保障， 这些重要部署为我国未来产业发展明确了行动指南。

0: 要立足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在政策环境上，要做好支持和服务，营造未来产业拔节生长的沃土。未来产业普遍具有培育周期长、技术迭代快、市场风险高等特征，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一般需要10年乃至更长时间，单靠市场自发力量往往难以跨越死亡之谷。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政策上要大力支持，政府要做好服务，要通过优化和完善政策、做好人才工作等方式，以更大力度、更精准举措，为未来产业成长撑腰鼓劲。在金融支持方面，要引导耐心资本投入未来产业，推广拨投结合、先投后股的投资模式，构建与未来产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支持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在应用场景方面，要围绕原材料、消费品等重点领域打造示范场景，支持首台套、首批次商品的推广应用，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落地。在人才方面，要坚持培养、引进、使用并举，造就一批具有前瞻视野的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让更多创新先锋成为激活未来产业的核心密码。在产业治理上，要加强政策协同，健全治理体系。未来产业发展涉及诸多主体，涵盖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没有健全的治理体系，产业发展就可能失序。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健全部际协同和央地协作机制，防止出现政出多门、力量分散等情况，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精准划定红线和底线，允许试错，既防范技术失控等风险，又为创新留足探索空间。未来产业需要国际社会创新合作，携手前行，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相关科技规则和标准制定中争取话语权，努力推动各方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发展未来产业，才能赢得产业未来。我们要深入把握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趋势，保持战略定力，发挥比较优势，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1: 记者范秋实报道。6月9号，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亚东带队就县政府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情况开展联动监督检查。县政府办公室、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卫生和健康局、县发展和改革局、县财政局、县公安局分管负责同志参加检查。检查组先后到县妇幼保健院、滦平盛春堂连锁药房经营有限公司第28分公司、县中医院等地，认真听取了各单位负责人关于药品监管体系建设情况、药品储备和供应保障情况、政府在药品研发、生产、经营等方面监管责任落实情况、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等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情况、违法广告和制售假药、劣药等违法案件查处情况的汇报。随后，检查组召开座谈会，各相关部门分管负责同志依次进行了发言。座谈会上，检查组指出，各相关部门要压实全链条监管责任，落实四个最严要求，聚焦药品研发、生产、经营、使用等关键环节，补齐专业监管人才与技术装备短板，要严打假劣药、虚假广告等违法行为，从严规范药店处方药销售、医疗机构药品采购储存等重点环节管理，要强化药品保供稳价与资金保障，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机制，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逐项整改，闭环管理，切实守住群众用药安全底线。记者丁一波报道。近日，滦平县百草洼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野外巡护与资源调查时，在保护区海拔1370米阔叶混交林阴坡林下区域，新发现国家重点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山西芍兰。此次发现的山西芍兰收录于国家重点保护。

护野生植物名录2021版为国家重点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同时列入 CITES 附录管控物种，是典型的珍稀濒危野生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及西南部分高海拔地区，具有独特的观赏和生态价值。据了解，山西芍兰为兰科芍兰属地生珍稀草本，植株高4至55厘米，直立茎布满短柔毛与线毛，茎上着生3至4枚椭圆形至卵状披针形叶片，叶片修长，叶脉纹理清晰，花序顶生，大多开2朵花。作为珍稀兰科植物，山西芍兰自然结实率低，对林下光照、空气湿度、腐殖土壤环境要求极为苛刻，野外自然种群十分稀少。此次共发现9株山西芍兰野生植株，包含成株及幼苗，充分印证了滦平县生态保护成效。工作人员在实地核查过程中，还发现7株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二叶蛇唇兰野生植株，其生长环境与山西芍兰相近，主要分布在枯枝落叶层丰富的阔叶林下。二叶蛇唇兰为林下典型地生兰，辨识度高，生态依赖性强。近年来，滦平县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落实各项野生动植物保护措施，特别是在保护区内长期严格落实管控、禁牧禁采、原生植被保育等保护措施，县域森林生态系统结构日趋完善稳定，林下微生境优越，水土涵养条件持续向好，各类珍稀野生植物赖以生存繁衍的栖息环境不断优化提升。目前，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已经做好开园前各项准备工作，将于2026年6月15号正式开园。开园期间，每天8时至17时，游客们可以到小黄山、林海码头、石海、主峰景点和响水谷休闲区与林海码头御寮区等景点游玩，还可以体验22公里林间徒步路项目。端午期间，景区还将举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暖心宠客爱在百草洼系列活动，即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纵情端午、纵享山水端午节民俗体验活动，让游客在这里追逐自然之美，感受人文之韵，品味美食之香。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看则看德论说服了吴主孙权和在座的文武，他推荐了陆逊陆伯言，说只有此人才能保我江东无忧。孙权呢，当即纳谏，他说看则推荐的好，我要亲自去请陆逊。看则一听，那倒不必了，不劳主公亲王去请，还是我去一趟，我请不来，到那时再惊动您也不迟。孙权一听，那好吧，看先生就有劳你了。看则一听，主公您就等着好消息吧。他收拾了一下就奔陆逊家来了。

0: 老远呐、啊，看泽就下了车了，步行到了门前，轻轻一打门，门一开，家人出来了。家人赶忙给看泽施了个礼，为什么呢？这个家人呐、啊，很知礼呀、啊，这么一看来人就知道是一位了不起的士大夫，从衣着上看出来了。先生，您叩门有什么事儿？我要求见陆逊将军。哦，家人一听是找我家将军的。哎呀，先生，我家将军这几日正在闭门作画，是一概不纳客，谁也不见。对不起您。说完了，家人退身回来，伸手关门。哎，汉泽给拦挡住了，你别关门呐、啊！我与伯言多年故交啊，你进去回禀一声，这不好吗？哎呀，家人一听，不是我不给您回禀，因为将军有话，我不敢违背。哎，来来来，你看看这个。说着，汉泽把名次递过去了。名次啊，就是拜帖，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名片，让你知道知道我是谁，官衔、名字、住址都在上边写着呢。家人接过来一看，那我给您回一声吧，您在这儿守候片刻，屈尊您了。说完了，咣当把门关上。好，看泽一想，这陆逊是怎么回事儿？怎么来人都给关在门外边？家人进去功夫不大，在里边出来了，手捧着刚才那张名帖交给了看泽。先生，我家将军已经看过了，他说呀，请您三日后再来，三天以后我家将军这画就画成了。实在对不住您，多有慢待，望先生海量。说着，家人鞠了个躬，一回手又关门。哎呀，看泽一撩袍子，扑隆一下抬腿进来了，心说你怎么总关门呢，真是岂有此理。不行，大概你把这个话没说清楚，我不是私自来的，我是奉主公之命，那就是说孙权叫我来的。今天陆逊见我也得见，是不见也得见，你再回去给我说一声。这家人吓了一跳，哎呦，感情此位不是随随便便来串门的呀，是奉主公孙权之命，他哪敢怠慢呢。先生，这么说那您在这儿坐一会儿吧。这回不错，把看泽给让到门房来了。看泽先生一想，哎，这还差不多，不客气点说，我在江东主公孙权的面前也得有个座位，你看到你陆逊门口这站着多不带劲啊。这得亏没让张昭那些老臣看见，看见该说我什么呀。你看你死乞白赖推荐人才呀，了不起呀，你瞧这人才，这还没出事呢，看这派头。转念一想，哎，不对，陆逊不是这样的人，他准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怕一些闲杂人前来打扰他，所以他才这样。嘿，这位看先生啊，倒是自己能给自己解释啊，他倒很能谅解人呢。等了一会儿，这家人没回来，看泽一想，这位哪儿去了，怎么去这么半天呢？他探身往外这么一看呢，看先生乐了，怎么回事？那家人就在二门里边影壁前面那站着呢。哎呀呀，看泽一想，这陆逊哪天能见我呀，你哪能在那站着呀。想到这会儿，他挑起帘笼，冲着家人一点手，那家人跑过来了。先生，您叫我有事儿吗？哦，我猜着了，您准是不见我家将军了，那太好了，请您三日后再来。说着他就要开门。哎，看泽一把把他拉住了，不是那意思，你干嘛在那二门里边那站着不进去回禀？嗨， 先生，您都把我难为坏了，我以为您是随随便便来串个门，感情您是奉主公之命来的，我哪敢违命，我得进去回禀啊。可是刚才我家将军说了，再要随随便便来人跑到这会来通报我，我就打折你的腿。我走到二门里头才想起这句话来，所以我也进不去也出不来，我只好在那儿站着。那你就那耗着啊，多人耗着，您急了您不就回家了吗？那我也就得脱了。哎呀，看则一听岂有此理，你给我闪开吧，我就不用你通禀了，我直接进去见他，不礼貌了，不礼貌，不礼貌吧。看则腾腾腾大踏步进来了，这家人拦也拦不住了，只得跟着后边跑。看则进来这么一看，前厅、书房、会客厅哪儿也没有。他回头看家人，看则得看着他啊，那意思，你们将军哪儿去了？是不是你把他藏起来了？家人苦笑着冲坎泽摇摇头，心说我哪能把将军藏起来，您还得往后走，在花园子里边呢。
1: 哦，陆逊的府还带花园啊？
0: 哎呦，当然了，人家陆逊官拜镇西将军呢。好吧，坎泽往前又走了几步，来到了后花园的园门这儿，侧耳这么一听，这后花园里头你说这怎么回事啊？我们这位伯颜将军是不是在这儿打秋千呢？想着看泽就进来了。他进到花园来这么一看呢、哎呦，愣那儿，这不正是陆逊陆伯颜吗？哪是在打秋千，正在舞剑呢。哼，这口宝剑在他手里头就像一条出水的蛟龙一样，剑光闪闪，是银霜一片。好剑法！看则不由自主地喊了这么一声，唰啦的一下，陆逊把剑势收住了，低头再看，脚下是一片花瓣。怎么回事？就刚才这一舞剑，那剑光这么一闪呢，宝剑一过，那花儿就一片一片的四处之飞呀，多厉害的剑法呀！收住剑，陆逊抬头一看，哎呀，原来是看泽先生，失迎了。说着赶忙把宝剑扔了，过来给看泽施礼。看泽伸手相搀，急忙还礼，伯颜高见高见。说着看泽拉住陆逊的手，上下打量陆伯言。哎呀，看泽打心里往外喜欢呢，今日见到陆逊，不由得使自己就想起了当年的周公瑾。陆逊那是现在江南一带有名的小周郎，第二个周瑜。说实在的，比周瑜长得还漂亮。漂亮在什么地方？你这么说得了，古有宋玉修生，这长得是最俊的人了。三国有周瑜、吕布，这陆逊陆伯言呐、啊，他就把这宋玉修生、周瑜、吕布浑身上下所有的优点全长他身上了，那真称得起是法如墨染，斧如白玉，目如秋水，唇似涂朱啊！往这儿一站呢、啊，称得起是亭亭玉立，文秀婀娜呀！陆伯言男生女相，两个人一见面寒暄几句，陆逊急忙把看泽先生让到客厅。看泽坐在这会儿这么一瞅，哦，点了点头，什么意思呢？他想方才呀、啊、在叫门的时候，家人跟他说的那番话并没有欺骗他，确实陆逊在这儿作画。可仔细这么一看，哎呦，看泽就明白了， 这并不是一幅画，

是什么呀？是一张军事地形图。鲁迅呢、啊、正在这会儿研究兵法呢，落座吃茶，看德就把来意说了。鲁迅这么一听，哎呀，多谢先生之推荐呢、啊、不过我年纪很轻，才疏学浅，我怎么能够担当此任呢？恐怕误了江东的大事。哎呀，看则一听，伯爷，你不要太客气了，现在都到了什么时候了，还说这客气话，你赶快随我去见主公。这倒好啊，不用陆逊再说门了，看则是拉起他来就走。哎呀，先生，你等我收拾收拾。伯爷，来不及了，你快跟我去吧，主公正在等候着你。鲁迅一看只得就得走了，连换换衣服看来都没时间了。他首先把桌子上那张图卷起来了，往袖口里边这么一放，跟着阚泽来见孙权。阚泽让陆逊在外边稍候片刻，自己亲自进来回禀。这时候孙权大概已经睡了，哪儿睡得着啊？自从刘备领人马御驾亲征兵伐东吴以来呀、啊、这位江东主孙权呢、啊、哪天晚上也没睡过俩时辰觉。现在听说阚泽见他，快请先生来。阚泽由外边进来，孙权呢、啊、先看阚泽的脸上表情，就是你这趟去请陆逊，请的成功还是失败了？陆逊是来还是不来？从脸上一看就能看出来。孙权一看呢、啊、心里踏实了一半，差不多可能把陆逊请来了。怎么见得呢？哦，看阚泽脸上放光啊，是兴冲冲的，春风满面。主公，我把陆逊给您请来了。哦，伯颜在哪里？带我去请。且慢，阚泽给拦住了，您不必出去迎请他，他很年轻，他应该来到这儿见您。不过有一样，您可不要着急。为什么呢？可能一见面啊，陆逊要推辞一番。另外还有事情我得告诉您，我到他家里去之后，他那家人不让我进去，是有这么回事，他那袖子里边有件东西，您得要过来看看。哦，孙权笑着点了点头，心说阚泽观察的可真细呀、啊、真用心。德润，你快去替我请伯言。遵命。阚泽出去把陆逊给请进来了。陆逊一见孙权要施大礼，孙权给搀扶住了。伯言，不必多礼。说着孙权拉着陆逊的手上下打量了打量陆逊，看着陆逊怪不好意思的。孙权这是什么意思呢？孙权呢也是打心里往外很喜欢这位年轻英俊的将军，他知道这个人很有才，但是说真的，孙权心里也仔细反复琢磨过几次，阚泽既然以全家性命保陆逊，是说明陆逊才华很出众，但是啊，孙权知道陆逊文才很好，要么怎么江东都称陆逊为书生呢？可是打仗怎么样啊？这打仗光凭文才好可不行啊。说敌军来了，我做首诗冲着敌营朗诵一气，人家把人马就撤了，不见得。那么你既有文才，还得懂得军事，上有天文下知地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位陆逊将军在打仗方面怎么样啊？哎呀，孙权心里头底数不大呀。
所以现在他打量他两眼，然后分宾主落座。陆逊客气了一气，怎么呢？主公在此，哪有我的座位？哎呀，伯爷，坐下好讲话。你看，德润这不已经坐下了吗？君臣之礼是要讲，现在这不是在我的书房说话吗？伯爷呐，看泽先生大概跟你都说了吧，现在我江东形势十分危急，刘备为给他二弟关羽报仇，复夺荆州，他御驾亲征，统大兵75万来发我江东，而且自魁关出兵以来是节节取胜，长驱直入，现在已经屯兵在萧亭，我江东是连连吃败仗，就连甘宁甘兴霸我的一员虎将也死在了阵前，故不胜伤悲呀、啊！如今我江东军民人人惶恐，个个悲伤，都很紧张，眼看江东就要难保了。我大聚文武商议对策，看则推举了将军，并且以全家担保，我想拜伯颜为帅，去抵挡西蜀刘备，保我江东无事啊！不知将军意下如何？陆逊听到这会儿没说话，他瞅了瞅孙权，又看了一眼看泽先生，然后低头想了想。哎呀，看泽在旁边挺着急呀、啊，心说伯言你倒真稳当啊，现在稳当的不是时候，你赶快回答主公。陆逊笑了，啊，主公啊，我多谢看泽先生的推荐，也感谢主公您的信赖，不过微臣我太年轻了，年幼忘轻，我年龄小，没有那么大的威望，再说我才疏学浅，您要委任我为江东主帅恐怕难以服众啊，军心不服，何以战胜西蜀之敌？我说话人家不听，那我打谁去啊？这仗不能我自己打呀。孙权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伯爷，那么以你之见，主公啊，我不是辜负您的信赖和看泽先生的重托，我看您还是另选高明为好。哎呀，孙权摇了摇头，心里说陆逊呢、啊、这时候你不能推辞，话又说回来，我要能找得着人，我让看泽请你去干什么呀？我素知伯颜之才呀，今想拜你为大都督，我望伯颜切勿推辞。主公厚意，我陆逊心领了，不过我就怕文武不服，到那时候您让我怎么办？孙权听到这儿瞅了一眼看泽，看泽点头，点头称是，就是说人家陆逊这话说的对，主公您不要忘了，我在推荐他的时候，那当场不是有几位老臣都有些疑义吗？所以人家陆逊很担心，担心是有道理的。就是孙权也同意陆逊这个说法，他这么年轻轻的，这权柄小喽，确实服不了文武，服不了文武就没法统领人马去拒刘备。这个他无意中用手这么一摸了一下的佩剑，孙权笑了，伸手把青龙宝剑摘下来，伯颜，你所言极是啊，说得很有道理啊，这么着吧，
姑讲这

0: 口佩剑赐给你，这就是上房宝剑。你拿着这口剑，三军如有不听号令者，先斩后奏。俩手把这宝剑捧到陆逊的跟前，陆逊急忙站起来给孙权深施一礼呀、啊，臣非常感谢主公之重托，但是我不敢拜命，那就是说这宝剑我不能接。为什么呢？您必须当众将这口剑赐给微臣。哎呦，孙权捧着这剑为难了，这怎么拿回来呀？给人家上方宝剑人家不要。阚泽赶忙站起来，心说主公，人家不是不要，您就这么一给，陆逊伸手一接啊，不行。陆逊这什么意思呢？陆逊是想让孙权给他举行一个仪式，当着众文武再赐这口上方剑，那他就要了。这个要求就是助坛拜帅，你这么一给，人家一接，这算什么事儿？阚泽冲着孙权一拱手：“主公啊，古之命将必助坛会众，此白毛黄钺印绶兵符，然后微行令肃金大王遗遵此礼，择日助坛拜伯颜为大都督，假节月则众人自无不服也。”您必须得助坛，然后让陆逊登台拜帅，您当众授权，人家陆伯颜才能接这口上房宝剑。哦，孙权这么一听，九一先生赶忙把宝剑带起来了，是当夜传令助坛起造金台，金台拜帅。陆逊心里是十分感动，他急忙挺身站起来给孙权施一个礼：“多谢主公托以重任，认为我有尺寸可取。”陆逊十分不才，现有一张破西蜀刘备之图，请主公过目唰啦。说完了，由打袖筒里把自己画的那张图拿出来了，往桌案上这么一扑。孙权吩咐一声：“掌灯来！”嚯，身边武士唰啦一下把灯笼全都挑起来了，那是为什么？高灯下亮。孙权也不用拿放大镜了，那时候没有放大镜，他俯身这么一看，哎呀呀，心里像打开了两扇大门一样，用十分敬佩的目光看了一看陆伯言。人家陆逊呢，一时一刻也没闲着，怨不得这几天一直关门不纳客呢，感情人家在家里正在研究退敌之策。这张图画的是什么呀？是一张萧亭地形图，上面画得很清楚，刘备的进兵地点以及我们江东应该在哪儿聚敌等等。嘿呀呀，孙权双挑大指，既赞美陆逊也佩服阚泽呀。阚泽方才这醒提得多好，这要不筑个坛拜人家陆逊为大将，陆逊怎么去发号施令微行令肃啊？孙权不让陆逊走了，挽留住他，吩咐一声备酒。君臣痛饮了一番，直至深夜尽欢而散。第二天一早，台子造成了。这么快啊？这什么时候啊？再说那是谁下的令啊？孙权让你修一座拜将坛，你修仨月，那他不斩了你？可不一夜的功夫吗？金台吗？金台啊，拿金子垒起来的？不是，整个台呀都用澄江泥砌的，这种泥呀干了之后用太阳光这么一晒，呵， 金慌慌的都黄眼睛。过去好多人家呀都用它铺地，所以有这么句话，金砖漫地，实际就是澄江泥做的那方砖。今儿个这座台就用这种泥砌起来的，嘿，这个漂亮。这个台高三丈，干嘛单三丈高？按三才呀、啊，天地人，宽有24丈宽，不多不少。干嘛24丈啊？这是按周年24节气呀、啊。台一分三层啊，第一层上站着25个人，都穿着黄衣裳，手里拿着黄旗，这是按中央戊己土。东边站着25个人，穿着青衣服，手里拿着青旗，按东方甲乙木。西边25个人穿着白衣裳，手里拿着白旗，按着西方庚辛金。南边也站25个人，都穿着红衣裳，手里拿着红旗，按着南方丙丁火。北方25个人都穿着黑衣裳，手里拿着皂旗，按着北方壬癸水。第二层360个人，手里拿着360面红旗，按周天360度。第三层站着72员牙将，手里头拿着刀枪剑戟呀。这是三层对二层，二层是36天罡，三层是72地煞。每一层都有一张祭桌，桌子上摆着祭品和祝文。这时文武全都到，文官一个个峨冠博带，肋下佩剑，武将盔甲鲜明，他们雁别翅，分别站立在两边，一个个是衣冠整肃，剑戟森严。吴主孙权首先传令，请陆逊、陆伯言登台拜帅。
1: 各位听众，
0: 孙权造金台，要让陆逊登台拜帅。江东历经三世啊，从孙权的父亲孙坚，一直到他哥哥孙策，这个仪式也没少举行，都督元帅也没少拜。你像什么周瑜呀、鲁肃、吕蒙啊，可以说拜过多次，哪一次也没有像陆逊今天这么隆重，这么气魄。孙权是大聚文武，今儿个要当众授予陆逊兵符令箭假节钺，全都安排完了。孙权站到台上往下传令，请陆逊、陆伯言登台拜帅。随着这一声令下，在整个这个金台前后左右，可以说不下万人呢、啊、不仅些文武啊，几乎是沾点边的官员今天都到了，也不单独的都是孙权手下的官员，还有好多百姓在远处熟的凉棚那儿眺望，有的翘着脚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那儿看，有的这个头不行搬了把椅子站在那椅子上看，还有的背着老的扛着小的。大家今天都要看看我们江东新拜的这位大帅是谁。随着孙权的传令，陆逊在文官阚泽、阚德润、武将徐盛、丁奉的陪同下，可以说像众星捧月一般，拥簇着这位陆伯言登上了金台。这时候这金台上下呀，连个出大气儿的都没有了，大家千百双眼睛就盯着这位陆伯言。等陆逊站到金台正中孙权的身旁，冲着孙权一动手，众人这么一看呢， 有认识陆逊，还有多。

多次见过，还有今天第一次见的。第一次见陆逊的人是大多数，不管文官也好，武将也好，这些人这么一瞅啊，哎呦，都泄气了。怎么回事啊？我说今天咱们五主孙权要拜的这位大帅是男的是女的？怎么瞅着像个大姑娘啊？这位今儿个拜大帅，这不是起哄吗？他能够保得住江东吗？我看他拜帅不合适，相亲倒蛮可以。走在哪儿，如果要一相亲，准能相中啊！这位相貌确实很出众，长得是真俊真美，是小孩啊！哎呦，是个文弱的书生。有些人看看那些东吴的老臣，以张昭为首，雇佣布置，都把头低下了。你要挨着他们近了，侧耳细听吧，都有叹息之声啊。看来这些位的气呀、啊，泄得更大。鲁迅站好了，孙权这时候这才把兵符令箭白毛黄钺授予了陆伯言。尤其这黄钺，就那战金大斧子，那可说明问题了。这黄钺到哪儿，就等于孙权御驾亲临一般呢。可以说，这是把征伐大权全都交给了陆逊。大家一看，这位文弱书生怎么没动地方啊？动什么地方？这时候陆逊应该接过印绶，焚香拜印。陆逊没拜，这些人哪知道？还没完事儿呢，等什么呢？上房宝剑。孙权明白了，急忙由肋下把青龙剑摘下来，往手里这么一托，孙权自己有点奇怪，奇怪什么呀？今儿个我这口青龙剑，我怎么会觉得它好像增加了好几倍的分量？托在手里觉得这么坠手，这么沉，当然沉了。这口剑要是交给陆逊，那就是把生杀大权交给他了。这口剑呢，也可以说是象征着孙权的霸业，就是说他把一切权柄都交了。而接受权力的这个人呢，并不是一位相长三头、肩生六背、履历过人的镖区大汉，而是一位文弱书生。您想，孙权这尚方剑在手里头，怎么能不沉呢？你是离着远呐、啊，离近了仔细看，那孙权捧剑的双手，微微有点发抖啊。他把剑捧到陆逊的面前，陆逊伸手刚要接这个剑，孙权把手又抽回来。伯言，吾今日把尚房剑授予将军，从此后魁以内孤主之，魁以外将军置之。这几句话虽然说的声音不大，可是台下的百官听了一个清清楚楚。孙权在说什么呢？捆以内，那捆就是那城门的门弦，就是这城圈里边的事儿由我来办，那么这城墙外边的事儿我就全交给将军你了。就是说，把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以及荆州等地所有的疆土我都给你去支配了。

我作为吴国之主，我从此绝不牵扯你，绝不干扰你。这时陆逊是焚香拜见，把剑接到手里，转身交给了捧剑官。陆逊身边左有捧剑官，右有捧印官呢。呵，这一下子这气氛就变了，当然位置变了。今天的陆逊陆伯言已经成为了江东三军统帅大都督啊。可是就在陆逊接见的这一刹那，下边的文官武将心情觉得非常沉重。怎么回事？大伙儿担心呢、啊、咱们当年江东的大都督那可是周瑜周公瑾呢、啊、曹操领83万人马诈称百万来取江东的时候，那周瑜由鄱阳湖赶来授权之后，那是多么的威风，那仗打得也漂亮，以少胜多，50000破100000，杀得曹操曹孟德是望风逃窜。我江东第二任大都督鲁肃鲁子敬，在子敬都督掌权那时候，咱们江东是太平无事，万民乐业，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多太平。鲁肃之后的吕蒙、吕子明白衣渡江，七夕荆州，杀死了威震华夏关羽、关云长，哪任都督也没含糊，他们都为江东立下过汗马功劳。今儿个主公把这都督帅印交给了这么个漂亮小伙，这能行吗？这个可就在陆逊一接上方剑这时候，不论是文官是武将，暗自打了一个冷战，是不寒而栗呀。为什么？主公孙权可真是下了决心了，这把宝剑，这把宝剑就等于是江东霸业交给陆逊了。这陆逊的身份倍增啊，威风也大涨。你听他话不听？不听调遣，你这脑袋还要不要了？人家先斩后奏，这些人刚要议论等等，怎么了？听，咱吴主在封官呢，是吗？大家侧耳，咱们一听，可不是吗？光给兵符令箭就算完了，还得封几个官衔呢。孙权呢，拜陆逊为江东三军大都督、右虎军镇西将军、晋封楼侯，封了侯了。封侯就了不起呀、啊，那当然了，那就是进爵了。列侯啊，当时在汉朝那时候，那是功大者实县，小者实乡亭。这楼侯可不小啊，比亭侯大多了。亭侯管多的地方，10里地呀、啊，10里为亭啊，10个亭的地方才算是一个乡。今儿个孙权封陆逊为楼侯，这楼在哪儿啊？这楼是个古地名，他的故址啊，在现在的江苏省昆山县东北3里多地儿。你甭管这个县城大小，这地方怎么样，这地方就属于这位侯爷的了，那就全归他了，分毛裂土嘛。所以说一晋封侯爵那就了不得了。孙权刚刚加封完了陆逊，这时台下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万众欢呼啊，反正这大面得亮过去啊。按道理说呢，应该放假3天，悬灯结彩，大吃一通，现在

没那功夫。刘备眼看就打到这儿来了，还哪有功夫悬灯结彩呀？陆逊呢，接受兵符令箭之后，他手捧尚方。

将韩当、周泰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呢咬着牙在那儿挺着呢。刘备的势力太大，可真有点敌敌不了了。但是韩当、周泰这些人都是江东三世老臣呐、啊，他们想好了，我们就与城池共存亡了，只要有三寸气在，绝不能再退后一步，再退也没地儿退了。咱也对不起主公孙权，对不起江东的父老啊，咱就在这咬着牙盯着吧。现在好在还有点精神支柱，是什么呢？韩当、周泰几位老将也听说了，说现在主公孙权正在积极挑选能人，要拜这位能人为大都督，马上就要来领兵接应咱来了。这前敌的江东军校听着这个消息之后，心里稍微还踏实一点，咱们江东有救了。不要紧了，就看拜这位大帅是谁吧。韩当、周泰正等着呢，文书到了。大帅没来，先到文书，那当然呢，他们得领人去接去。韩当、周泰接过文书来这么一看，当时就傻了眼了。韩当看着这文书啊，一个劲儿的叹气摇头，哎呀，这哪行啊，这怎么了？这是主公是吃醉了酒了，还是让西蜀人马给吓糊涂了？周泰一听，怎么了韩将军？文书上写的什么呀？哎呀，周泰将军，你快看看，咱江东完了！啪！说完了，他把这文书摔在帅案上。周泰赶忙把这文书接过来，这么一看，哎呦！这位周将军俩腿一软呐、啊，扑通，坐那儿了。韩当说的一点不假呀，江东危哟，这可真完了。怎么我们盼了这么些天，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久旱盼时雨一般，盼到今儿个，嘿嘿，我主孙权拜了这么一个年幼书生为帅，让他到萧亭来拒西蜀刘备，他哪抵挡得了哦？这是个娃娃呀，这不是写字画画，这是两军打仗，不用说跟西蜀开战，这位陆逊都督要是来了，他站这儿往对面一瞅，一瞅人家西蜀扎的这营，他就能吓个半昏呐、啊。这可怎么办？咱江东这不完了吗？这不是？韩当瞅着周泰，周泰看着韩当，俩人是唉声叹气。韩当吩咐一声，来呀，摆酒，干嘛？以酒浇愁，咱们先喝吧。这酒还没等摆上来呢，探报来报，大都督陆逊人马已到，请将军出营，您得去接去。韩当一听啊，我不去，告诉周泰，你去接，你说我脑袋疼，感冒了。韩当一琢磨，我这么大的岁数了，我在江东立下过无数战功啊，现在两鬓已经斑白了，怎么着让我去接这么一个小书生？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呀、啊？另外他有什么本事？他能退得了刘备吗？周泰一听，哎呀，韩将军，您不能不去呀，您知道咱们两个全在这儿，哪能我自己去接？那是对这位陆都督不尊重，这还是小事呢。您没听说呀，主公为拜陆逊为帅，造起金台，亲授节钺，交给陆逊尚方宝剑呢、啊。人家现在是江东三军大都督，

据说是主公孙权亲口说的，捆以内主公主制，捆以外一切听从陆都督的指挥，咱们怎么能够怠慢？韩当点点头，好吧，我不是接陆逊，我这是接咱家主公孙权。来，点炮相迎。炮声响过之后，辕门外摆开了鼓乐队，吹吹打打。韩当、周泰并马而行，走了一段路，中军官提醒：“请二位将军下马吧，您看都督已经来了。”汉当、周泰捏着个鼻子，甩灯离来下了马了。两个人一边一个往道旁这儿一站，举目远望，首先看见的是那年帅子旗呀、啊，呵，这杆大道旗真漂亮，宝蓝色的大道旗呀、啊，是飞龙绣凤，红飞火焰。陆逊把官衔全都写在上边了，江东三军大都督、右护军、镇西将军、龙侯，正当中一个斗大的陆字，打旗的小校不是一个人，得俩人打着，一人打不动，这旗子比一般旗子大三号。呵，韩当一看周泰，心说要瞅这杆帅子旗嘛，还是真够威风。周泰用手指了指，那意思你别总看那帅子旗，你看那两扇门旗没有，这两扇门旗也与众不同啊。两扇门旗上绣着两行金字，是一副对联，上联写着三千社稷归吴主，下联是一统华夷属江东。哎呀，韩当、周泰把胸脯一挺，看来我们这陆都督有点气魄啊，光看这门旗呀、啊，这天下可就归我们江东了。听，俩人赶忙马前十里，陆逊传令，此处不是讲话所在，到营内大帐中叙话，上帐里边谈去。二将赶忙插手答应。他与此同时，韩当、周泰抬头这么一看，俩人又泄气了，咱们这位都督怎么生了个女相啊？嗨，周泰看了一眼韩当，心里说，你别胡思乱想了，男生女相必有贵样，咱们伺候着吧。等着人家陆都督的马过去老远，他们这才上马跟随，来到了中军大帐。当时陆逊是擂鼓声帐，鼓声响过，所有的武将全都到势力于两旁。陆逊吩咐一声，把十七条五十四盏高高悬挂。这大帐外边那白毛黄月就够瘆人的了，再把这十七条五十四盏往那一挂呀，众军校一看，每个人心头都暗暗打了一个冷战呢。这十七条五十四盏可太厉害了，五十四斩就是五十四款呐、啊，触犯了哪款都得砍头。这十七条啊，是曼军、七军、谢军、横军、清军、贪军、妖军、刁军、奸军、盗军、探军、背军、雀军、乱军、奸军、避军、误军，碰上哪个字儿都没命啊！您说这将校们能不紧张吗？这时候都督陆逊已经秉正归了座了，他首先把上房宝剑悬挂在身后，这更瘆人呐。韩当、周泰两个人都商量好了，只要是都督一升帐，就得向都督陈述军情，按现代语言来讲得详细汇报，

0: 咱们俩谁说合适啊？周泰的口齿啊比韩当好，韩当让周泰说。现在看都督已经归了座了，众武将上前参拜，参拜已毕，周泰这才站在帅案前回禀啊，说是西蜀刘备御驾亲征，率领75万人马以黄忠、黄汉升为先锋，带领着他的两个侄儿关兴、张苞，大队人马杀出魁关，现在占我吴境数百里呀、啊，把我们这地方占去了好几百里地。我们的大将军潘璋、马忠以及甘宁、甘兴霸皆死于刘备之手，就连投降我们的糜芳副使人，还有那个范江、张达，全都让刘备给杀了。现在刘备兵进了萧亭，尤其严重的是刘备派人马包围了夷陵，主公的侄儿孙浑、孙安东被困在夷陵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目前刘备声势十分浩大，不知都督怎样救出孙浑，以退西蜀之兵，望都督早施良策，你拿主意吧。哦，陆逊点了点头，一挥手，干嘛？请周泰归班呢。然后陆逊冲两边的军校一拱手，列位将军，主上命我陆逊为大将，督军破蜀，均有惩罚呀，公等各宜遵守，违者枉法无亲，勿至后悔。我素知孙安东深得军心，同时他夷陵城中的粮草也能维持数日，孙桓绝对能够守住夷陵，不必担忧，也不用派人马去救，待我破西蜀刘备之后，他自然会平安地走出夷陵散帐。说完之后，陆逊都督回寝帐休息去了。您再看那帐中所有的将校，连一个动窝的都没有，大伙儿全愣在这儿了。完了，周泰将军滔滔不断地向都督说了这么一大气，最后咱们这位都督两句话就完事儿了。第一，告诉我们军法无情；第二呢，说是主公的侄儿孙桓在夷陵不会有危险，因为他深得军心，说是粮食还能够维持些日子的，等把西蜀刘备打退了之后，他自己就会从夷陵出来。这不废话吗？这不是？那么您倒说说怎么破刘备呀、啊？我们以为一升帐马上就派将呢，感情就这么三言五语完事儿了？您问问我们听明白了没有，您就转身进了寝帐了，干嘛去了？画画去了。嗨，都督画画去了，咱们怎么办呢？咱也别在这儿戳着了，回咱自己的帐篷吧。这些将校刚要走，探马来报刘备讨战。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

妇日行两万五，精卫闲时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在温柔葱郁的五月末，一场万众瞩目的顶级自然盛会走出了城市的展厅，扎根在了阴山深处长城脚下。2026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正式在滦平阿那亚金山岭重磅启动。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野生生物影像赛事，这次它跳出了专业摄影的圈层壁垒，把镜头、舞台和机会完完整整地交给了每一个普通人。今年的赛事有着格外温暖又亲民的亮点，官方特别重磅鼓励手机组创作与创新影像作品，不再执着于昂贵的专业设备、复杂的拍摄技巧，一台人人都有的智能手机就可以成为记录自然、守护生态的最佳工具。很多人都会心生疑问，全国那么多绝美山水、生态秘境，为什么顶级的野生生物影像年赛会独独选址滦平金山岭？答案就

0: 藏在这片山野独一无二的气质里。世人皆知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坐落于滦平的金山岭长城，不只是享誉全国的人文地标，更是一座浑然天成、无需雕琢的天然野生摄影棚。这里植被覆盖率超高，原生态的山地沟壑、密林溪谷、长城峰台交织相融，保留着最纯粹的自然生态肌理。冷暖气流在此交汇，四季风物分明。晨有云海漫长城，暮有山峰浮林海，春有繁花栖飞鸟，秋有层林藏生灵。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地理条件，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这里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也是无数山野生灵的栖息家园。林间雀鸟翩飞，山野虫鸣不息，草木肆意生长。从翱翔天际的猛禽，到藏匿草丛的小虫；从山间蓬勃的野生绿植，到溪流灵动的小生物，完整且鲜活的生态链条让金山岭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独属于生命的灵动与美好。人文长城与自然生态共生共长，历史底蕴与山野生机双向奔赴，这也是顶级影像赛事选择扎根于此的核心原因。这里的一草一木、一鸟一兽都是最动人的创作素材。长久以来，很多人都觉得生态保护是专业工作者、科研人员和摄影师的专属责任。普通民众距离自然守护很远，我们没有专业的设备，没有专业的知识，似乎很难参与其中。但2026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的全新升级，彻底打破了这种刻板认知，用科技的力量打通了全民生态保护的通道，让守护自然成为人人可及的日常。如今智能手机的影像技术飞速迭代，高清拍摄、微距特写、动态抓拍、夜景拍摄功能愈发成熟，所以清晰定格山野间微小的生命瞬间。我们不必远赴他乡，不必配备专业器材，闲暇时走进金山岭的山野，走进身边的自然，举起手机记录飞鸟的羽翼、草木的生长、生灵的百态，就是最珍贵的生态记录。一张张手机拍摄的影像，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风景照片，它们是生态环境变好的直观见证，是生物多样性最鲜活的档案，也是普通人参与生态保护最温柔的方式。专业摄影师用镜头记录极致自然，而我们普通人用手机定格日常生灵，海量的全民影像能够拼凑出最完整的自然生态图景，让更多人看见山野的美好，看见生命的力量，唤醒大众敬畏自然、守护自然的初心。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0: 科技赋能万物，也让生态守护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这场落户金山岭的野生生物影像盛会，不仅是一场摄影赛事，更是一次全民生态理念的普及与传递。它告诉我们，生态保护从不是遥远的口号，也不是小众的使命，而是藏在我们举手投足之间的小事。金山岭的山野包容万物，孕育生生不息的美好。小小的手机镜头容纳山海生灵，见证自然万千生机。从专业大屏到全民手机，从精英创作到大众参与，影像的载体在改变，但热爱自然、守护生命的初心从未改变。未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拿起手边的手机，做山野的记录者、生命的见证者、生态的守护者，用镜头留存自然之美，用热爱守护万物生长，以微小的力量汇聚成守护绿水青山的磅礴力量，让金山岭的生生不息，让世间的万物生灵永远向阳生长，自在栖息。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

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炉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初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2: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石家庄市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五大产业集群均突破千亿级规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2: 荣梅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播出京承高速遇见沿途好风光。
1: 我省中南部麦区进入收获高峰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护航三下生产。
2: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今天顺利结束，预计6月25号左右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
1: 244项北京资质资格纳入雄安新区认可清单。
2: 5月份我国经济稳中向好，多项指标回升。
1: 今年全军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进入最后关头。

0: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石家庄市深耕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和现代商贸物流五大主导产业，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五大产业营业收入均已突破千亿级规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1: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四药集团的药研究院，我手中的这款三腔带的输液制剂，其中最右侧的这个像牛奶一样的白色液体呢，就是企业最新研发的乳剂产品。这种产品的吸收性更好，不良反应更低。
0: 作为国内输液行业龙头，石家庄四药集团生产的注射剂多为普通输液产品，一度陷入行业内同质化低价竞争的困局。为提高产品竞争力，企业决定布局乳剂、微晶等新赛道。石家庄四药集团药物研究院总工程师欧苏：
2: 研发乳剂的过程当中，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它漂油、离境不均，以及大乳粒很难符合标准的要求。我们在实验室大概经历了200多次实验，半年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当时非常着急。
0: 正当研发陷入困境的时候，石家庄针对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发起接榜挂帅制度。他们通过政府搭建的项目平台发布技术需求，与北京一家研发机构达成协议，双方联合攻关，不到一个月就解决了技术难题。欧苏：
2: 传统的乳化技术都是采用两步的方法，我们现在这种技术采用的是一步乳化法，只需要精乳，而且次数只有2到3遍就够了，在国内是唯一的一家采用这种方式，它的稳定性更好，质量更高，成本更低，在市场很有竞争力。
0: 正是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让石家庄四药集团逐步从规模型向价值型和创新型转变。今年以来，企业有40多个新产品获批上市。石家庄四药集团药物研究院院长孙立杰：
3: 我们现在呢，每年的研发投入呢，占销售收入的20%以上。目前在研的200多个新产品中，高端复杂制剂、改良性制剂和创新药的项目呢，占比将近30%。
0: 助力企业单点突破的同时，石家庄还瞄准产业链的薄弱环节，推动特色产业迈向集群共进。石家庄布木电子是一家从事集成电路封测及电子信息设备整机制造的企业，去年12月入驻鹿泉区空天信息产业园后，新购置近100台研发制造设备。在满足企业自身扩产需求的同时，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搭建起高可靠性电子装备共享制造平台，与上下游企业携手并进，共同发展。石家庄布木电子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平：
4: 我们和园区内的企业实现技术、设备等资源共享，降低了企业业务的成本，同时呢，共同研发新产品，实现产业链上的企业抱团发展。
0: 布木电子入驻的空天信息产业园由鹿泉经济开发区统一规划建设，总投资39.32亿元，园区以研链、补链、强链为产业发展目标，陆续引进瑞创电子、泰威航科等11家空天信息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河北鹿泉经济开发区项目建设服务中心主任张世平：
5: 从项目洽谈、立项备案、手续办理到施工建设、竣工投产，进行全流程的跟进，保障各环节顺利有序开展，同时持续完善园区的水、电、路等配套设施，通过全力的打造低成本园区，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推动上下游企业的合作，达到产业集聚的目的。
0: 作为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的集中承载地，鹿泉区目前已经形成半导体芯片、现代通信、空天信息、汽车电子、新型显示、未来产业6条优势产业链。与此同时，石家庄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等主导产业也构建起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石家庄市发改委3级调研员靳立民：
6: 我们通过建立完善的产业链体系，推动各类要素高效流转，促进企业协同创新，加快技术落地与产业升级。今年我们谋划重点建设项目367个，总投资3791.7亿元，项目单

0: 期平均投资规模10.3亿元，助力五大产业集群提档升级，
1: 创新驱动聚链成群。2025年，石家庄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入选第一批河北省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全年营业收入分别达1400亿元、1500亿元。先进装备制造、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在突破1000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现代食品产业营业收入达到1030.2亿元。靳立民：
0: 五大主导产业能够突破1000亿，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发展新的生产力。我们将聚焦核心技术攻关、重大项目牵引、要素精准配置，加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跃升，确保五大主导产业持续稳快增长。
2: 在巍巍燕山群山之间，一条高速大动脉穿山越岭贯通京城，由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运营管理的京城高速，多年来打破山水阻隔，畅通要素流动，彻底拉近北京与承德的时空距离，成为助力产业承接、文旅联动、民生互通、生态共治的协同发展振兴路。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请听京城高速遇见沿途好风光。
1: 清晨时分，京城高速车流平稳有序，往返京城两地的通勤车辆、旅游大巴、货运货车川流不息。作为连接首都北京与承德的核心交通通道，京城高速河北段全长80.779公里，纵贯承德滦平、双滦、双桥三地，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路网体系中至关重要的北向主干通道。曾经连绵燕山横亘两地，往来山路崎岖蜿蜒，北京到承德单程行车要耗上4个多小时。自京城高速全线贯通后，两地车程压缩至1.5小时左右，承德正式迈入北京1小时生活圈、经济圈。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于颖：
3: 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把京城高速这条重要通道越修越顺、越保越畅，一方面持续推进道路提质升级、全域保通保畅，另一方面也在服务品质、路域生态上同步提升，全方位保障大家往返京城走得高效、安全、便捷。依托这条稳定畅通的高速通道，不管是京津的产业外溢承接、京城两地的文旅资源共享，还是群众通勤互通，都有了坚实的支撑。我们就是要把交通区域优势真正转化为区域协同发展的经济优势和民生优势。
1: 路网通达，产业方能兴旺。借着京城高速高效便捷的交通条件，滦平县承德高新区精准承接北京产业转移，智能制造、绿色康养、特色农产品加工等新兴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让承德本地林果、农特产品快速走进北京各大市场。在滦平新硕农业园区内，连片日光温室长势喜人，采摘工人穿梭在果蔬藤蔓间，小心采收带着晨露的番茄、黄瓜、葡萄，精细作业最大限度保留果蔬本味鲜甜。滦平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欢：
4: 果蔬清晨采摘，及时呢分拣、遇冷后，由冷链车辆全程走京城高速就直达北京了，全程仅需4个小时，我们的产品就能上架到各大超市货架上。畅通的交通路网呢，省去了我们的中间周转环节，最大程度的锁住了我们的果蔬新鲜度，同时降低了运输成本。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依托这条进京的大动脉，稳定供货，丰富品类，持续当好首都优质的菜园子，同时我们也将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1: 路景相融，文旅共生，京城高速宛若一条珍珠项链，串起北京都市文旅资源与承德山水生态、皇家历史人文风光。避暑山庄、外八庙、金山岭长城等承德核心景区与北京各大景点客源互通、资源共享，每到周末节假日，大量京牌车辆沿京城高速驶入承德，山林康养、短途休闲、民俗体验成为两地群众常态化的休闲选择。
5: 您好，请问您是专门从北京过来旅游的吗？
6: 对，我们一家人专门从北京过来玩的，北京生活节奏快，人流量也

0: 趁着周末呢来承德放松散心。
1: 走京承高速过来的时候感受怎么样啊？
0: 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太方便了，以前总觉得承德太远，现在走京承高速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路况平稳，沿途风景也好，一路可以说是穿山见绿，体验特别舒服。
2: 司机张强，
3: 经常北京承德两边，以前山路真是不好走，又绕又累的，现在走京承高速又省心又省时间，路也好走了，服务区设施也完善了不少，不管是上班通勤的还是回家探亲或者带家人来承德旅游都特别方便，感觉京城两地越来越近，不管是生活呢还是工作，出行都更加便利了。
2: 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于颖介绍，多年来河北高速集团立足路网资源优势，持续深化高速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以承德高速遇见好风光为特色主题品牌，创新宣传载体，优化服务举措，让高速公路成为串联沿线美景的黄金纽带，让司乘出行变身邂逅山水风光的美好旅程。
4: 清明假期呢，我们推出了首期清明金山岭探花主题短视频，主播直接走进景区，给大家介绍了金山岭长城杏花节的特色景观、高速出行路线、通行注意事项，还有周边配套的服务，让司乘朋友提前把游玩和出行信息摸清楚，出行体验和文旅消费意愿都能提上来。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惠民激励活动，司乘朋友凭高速通行票证加上短视频平台的关注点赞，就能领到我们的定制礼品。这么做呢，就是想让大家更愿意参与进来，既汇聚了车流人气，也带动了高速通行量和地方文旅消费的双向提升。
2: 此外，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持续落实文旅惠民政策，通过精准让利拉动文旅市场升温。今年1月1日至5月24日，京承高速累计减免旅游包车9563辆次，减免通行费149.87万元。同时，深度联动金山岭长城、金山岭滑雪场、普宁寺等重点景区，常态化推出“畅行承德高速，享专属聚会”系列优惠活动，以交通赋能助力地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余影。
4: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抓实道路通行保障，提升智慧运维、应急处置、路网保通和服务品质，同时我们会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守护好燕山沿线的生态环境。未来我们还是要以路为桥，与路赋能，夯实交通基础，深耕交旅融合，全力推动京城两地产业、文旅、民生的深度融合，让这条协同发展的大动脉越跑越通畅，也让京城两地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2: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202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30周年。记者从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省11个社区市全部设立了仲裁委员会，2025年受理仲裁案件10.6万件，标的额达到336亿元。十四五时期，简易程序适用率从81%提升至97%，简易案件平均审理周期控制在37天以内，普通案件从过去的146天压缩到75天，效率提升近一半。调解和解率达到42%，位居全国前列。裁决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比例低于0.0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省司法厅一级巡视员梁宏杰，
5: 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方面，5年来全省仲裁工作者累计为5200余家企业提供法制体检，助力企业挽回经济损失166亿元，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费用减免政策，累计减免仲裁费用超过1000万元，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
6: 6月6号到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组织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调研组在雄安新区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成员表示，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9年来，雄安新区建设。

0: 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将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积极参与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为深化冀港交流合作、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力量。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当前我省中南部麦区进入收获高峰期，面对阴雨强对流天气频发带来的不利影响，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农机调配，强化技术指导和志愿服务，全力护航三下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
4: 在邯郸市成安县北乡驿镇的一处麦田里，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与普通收割机相比，履带式收割机接地面积大，压强小，有效解决了雨后农田泥泞、农机下陷问题。来自外地的跨区农机手也加班加点，助力当地加快收割进度。河南机手娄亚勋：
5: 为了赶上这帮抢收，我们连夜从河南新乡赶了过来，这几天都是三班倒，人歇机不歇，连轴转，一台机器一天能抢收70-80亩地。
4: 依托充足的农机储备，邯郸峰峰矿区全面开启抢收模式。目前全区投入各类农机800多台，单日收割能力可达10,000亩。峰峰矿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科李秀梅：
6: 我们将继续抓实抓细三下各项工作，加快推进剩余小麦收割，同步跟进整地、下种、田间管护等后续工作，切实保障群众丰产增收。
4: 在邯郸磁县，各乡镇组织麦收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将农机调度细化到具体田块，帮助农户做好抢收、抢轰、抢种工作。磁县蒋武城镇3级主任科员陈晨：
7: 我们镇小麦种植面积总共47,325亩，近期阴雨天气多发，为防止小麦霉变受损，我们紧抓晴好天气，全镇全村全力抢收，预计6月15日完成全面收割，统筹收割机共252台，全镇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协助农户抢收，巡查值守，处置问题，全力护航下收，确保颗粒归仓。
4: 不仅是邯郸，邢台沙河市也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当地提前谋划布局，整合农机资源，派驻农技人员，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
8: 今年我们沙河市种植小麦9万余亩，共投入2000余套机械设备，预计到6月15号左右完成全部收割。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4: 据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消息，截至9号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670多万亩，收获进度近20%。当天共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22,000多台，其中跨区作业2131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654台。
0: 今天下午6:15，随着最后一门科目生物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河北省高考笔锋落定，顺利收官。那现在我们就连线今天下午在石家庄市第二中学考点外采访的记者潇潇。你好，潇潇。
9: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高考的最后一场结束了，那散场的时候你都观察到了些什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9: 考生呢大概是6:25左右走出的考点大门，那家长们呢也是一窝蜂的涌上去寻找自己家的孩子，几乎每一位家长的手中呢都捧了一束鲜花。那接到孩子之后呢，有的欢呼拥抱，还有的家庭呢是全家出动拉起横幅迎接孩子凯旋。那有的考生呢是比较腼腆羞涩的接过鲜花，那考生们考完之后的状态呀都很放松，脸上呢无一例外都带着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松和释然。 那我采访了解到呢，今天晚上很多家庭都给安排了聚餐，给孩子庆祝。那当我问起

0: 考生们，那考完之后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他们的答案几乎一样，那就是好好睡个觉。那进入高三冲刺以后，可能啊，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睡到自然醒了。也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不负努力，得偿所愿。主持人，
1: 嗯，考完试了，要好好的先放松一下。那今年总体高考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嗯，那今年呢，我省继续实行3+1+。

0: 频、流动监考三重监考，研发手机、智能眼镜等高科技作弊。那考试全程规范有序，试题试卷安全，考风考纪良好，服务保障周到。公安、工信等部门呢协同开展了2026高考护航行动，实现了平安高考的目标。据了解，我省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全面展开，预计6月下旬将划定各类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高考之后，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将继续向考生开放体验。6月25号、26号，省教育考试院将组织全国100多所双一流重点高校，在全省同步举办高校现场咨询会，多措并举，服务考生科学填报志愿。主持人，
1: 好的，潇潇。
2: 近日，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分析，十四五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多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京津冀产业协同机制逐渐完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显著提速，提出十五五时期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相关建议。
1: 近日，为便利疏解企业迁移、人才跨区域职业，雄安新区营商环境局推出一批资质资格认可清单，实现人力资源、医疗卫生等领域35项北京资质资格在新区落地。这是雄安新区纵深推进京雄同城化的又一务实举措。截至目前，244项北京资质资格纳入雄安认可清单。
2: 近年来，我省持续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截至目前，全省建立企业年金的用人单位3157家，参加职工46.34万人，资产累计457.96亿元，初步显现补充养老功能。日前，由省内12家企业年金受托管理机构自发组建的河北省企业年金发展联盟在石家庄成立。该联盟将努力提供企业年金管理服务的河北实践，为全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贡献可推广的河北经验。
1: 今年6月起，石家庄市失业保险金申请发放政策有了新变化。每月20号前审核通过的失业人员，当月即可收到失业保险金，申领兑付周期大幅压缩，惠民服务更加高效便捷。
2: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5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个百分点，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5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
1: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重点治理借助第三方以科研名义变相实施代金销售等不法行为，治理不具备相关资质开展服务、违规开展轻医美速成班、虚假商业营销等医美行业乱象，整治代孕、胎儿性别鉴定、开具虚假出生医学证明等乱象。
1: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今天介绍，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1: 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

0: 去国债。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六月十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另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1: 今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将千帆 DTC 零一型和中国移动零二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发射的两颗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将在两到三天内达成协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示即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但是截至目前都没有达成。特朗普八号也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
1: 伊朗与以色列八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0: 伊朗民航组织八号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之后，飞行限制已经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郭达。郭达1955年6月9日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中国内地男演员，国家一级演员。1987年在春晚上搭档杨磊出演小品《产房门前》，1993年在春晚中搭档蔡明出演小品《黄土坡》，2001年出演春晚小品《红娘》，并获春节联欢晚会三等奖。2004年搭档郭冬临、杨磊出演小品《好人不打折》，2005年主演时尚生活喜剧《眼花缭乱》，2007年出演首部魔幻现实主义的情景喜剧《糊涂小天使》，2009年出演神话剧《白蛇后传》，2011年参与拍摄国内首部牡丹文化作品《甲天下》。郭达老师从艺数十载，演技精湛，为人低调，和蔡明老师的搭档也成为了几代人的回忆。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欣赏二位老师的优秀作品。
1: 新郎来是单身，单身时间长了想结婚，现在的女人实在气死人，我干脆买她个机器人。哎呀，单身这么多年啊，就一直没找到个合适的女朋友，我发现啊，一个十全十美的都没有，我在人堆里边算是待烦了，所以啊，我干脆订购了一个进口的机器人做老婆。人的缺点毛病他一概没有，而且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舒服呀。而且我还是按照毛阿敏的模样定做的呢。怎么长得像蔡明？怪不得给我打了8折呢。完了！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天天欺负我，这回他还跟我到家里边来了。我跟你说啊，你长得像蔡明，我也就不计较了。可是你的脾气可千万不能像他，要不然我可真是花钱买罪受啊。
2: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呵呵呵。
1: 哎呀，这不错，这小嘴还挺甜的啊！哎呀，这个钱花的不冤枉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2: 缺心眼子。
1: 什么？缺心眼儿？你这是什么名字啊？我看我给你改个名吧。我看你长得像蔡明，干脆你就叫蔡花吧啊！啊，我说蔡花啊，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丈夫，你就是我的老婆啊！过来，让我亲一下，还不好意思啊！嘿，哎呀，这怎么跟人似的，说翻脸就翻脸？
2: 在没有输入丈夫的程序之前，所有机器人均为柔道七段。
1: 哎呀，我的妈！还是赶快输入程序吧，要不然我这春节都得在医院里边过了。你这里边都有什么性格类型啊？啊，
2: 女强人型
1: 啊，
2: 就是武则天那种感觉的。
1: 不要，我还想当一把手的。
2: 贪图享受型，就是你挣钱我帮你花，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贵买什么。
1: 不要，我不要和我一样的人啊。你这里边难道就没有那种适合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那种类型吗？
2: 有事业型、家庭型、娇媚型、淳朴型、热情奔放型、温柔贤惠型。
1: 不，等等，我就要这个，我就喜欢温柔的。
3: 你回来了？
1: 干什么？
3: 你辛苦了。
1: 你想干什么？
3: 没有到门口去迎接您，实在是对不起呀。
1: 哦，原来是这样。给我上烟。

0: 彩明啊，彩明，你也有今天，这条腿。哎呀，我可算是熬出头了。反正能弄八个场，八个场，八个场。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啊，意思一下就行了啊。
1: 我去给您倒茶。
0: 啊，好好 好，
1: 我给您做饭。
0: 啊，好好好，
1: 太花给您添麻烦了。
0: 啊，不，我们中国男人不习惯这个啊。
1: 啊，妈妈会习惯的。
0: 啊，不，我们不给老婆下跪就已经很满足了啊。
1: 我去给您洗衣服。
0: 我自己洗。
1: 我给您挠痒痒。
0: 哟，我自己挠。
1: 您不要太客气了。
0: 哎呦，这我腰受不了了。哎呦，这遥控器在什么地方？
1: 您在找东西吗？
0: 我没有找啊。
1: 我帮您找好吗？
0: 我自己找啊。
1: 您千万不要太
0: 客气了。哎呦，哎呦，我的妈呀！这两口子过日子老这么客气，谁受得了啊？啊，我看你还是帮我干点实际的吧，啊，你就帮我收拾收拾屋子吧，啊。
2: 请选择清洁型。
0: 啊，清洁型。
1: 哦，天哪，这哪像人住的屋子，完全是猪窝。
0: 这怎么可能是猪窝呢？简直！
1: 洗手。
0: 什么？哎呦，我这个人最烦的就是洗手了。
1: 你不要忘了，我是流水线上几百个工人，你拧一把我摸一把传出来的，身上什么细菌没有啊？给我安脑袋的左藤正在得流感，安脖子的山田正在得肝炎，安胳膊的松井正在拉痢疾，安腿的渡边正在得伤寒。
0: 哎呦，哎，那我还是洗洗吧。哎，你说的刚才这几个人我都听着挺耳熟的，鸠山也在你们那儿吧？
1: 对，他病不重，艾滋病。
0: 哎呦，哎呀，我发现你们那儿战犯还挺全的啊。
1: 劳动改造嘛。
0: 哎，你怎么老让我洗，你自己怎么不消消毒啊？啊，
1: 我好办呀。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做成一锅开水，我这脑袋呀、胳膊呀、腿呀全能拆下来。你把它们都放在锅里，用小火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再把我从锅里捞出来，按说明书咵咵咵装上就行了。
0: 我睡觉，这锅里边炖着你，这我睡不着啊。
1: 睡不着没关系，我这脑袋你可以不炖呐。把我这脑袋呀放你的枕头边上，我给你讲故事，我特别会讲鬼故事。一只绣花鞋呀，蓝色骷髅呀，绿色尸体呀。
0: 停。哎呦，我都不敢在这屋里边待了。哎，你就不能弄点让我感到舒心的类型吗？啊，
2: 请选择善解人意型。
0: 哎呦，我的妈呀，你早说呀，我这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没人理解我呀。
1: 我理解你呀，你是不是经常跟一个叫蔡明的在一起演小品？
0: 是啊，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啊。
1: 是吗？其实你心里边特别恨他，他把好玩好笑的台词都给抢走了，害得你在台上大喊大叫乱蹦乱跳。呀呀呀呀，
0: 理解万岁。坐。不瞒你说呀，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每次演出只要下来，蔡明要是演砸了，我就安慰他，我对他说别往心里去，你演得挺好。其实我心里边想啊，
1: 让你美演砸了吧，给。
0: 对呀，他要是演火了下来以后，我也对他说
1: 别往心里去，这波观众没文化，不该笑的地方瞎笑。
0: 对呀，我要的就是这种感受啊。哎，你怎么全都知道啊？
1: 我善解人意啊。

0: 千万不敢说出去啊！你要说出去了，我就没脸见人了，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1: 什么？
0: 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我的妈呀！你怎么打人你啊？
1: 你说想抽自己。我善解人意替你愁了，你又不高兴，你们人类真虚伪。
0: 哎呦我的妈呀，我们人类就是再有缺点，可是我们知道疼啊，我们懂感情，会痛苦，不像你们机器人冷酷没感情。我的妈呀，再这么下去我的春节都熬不过去了，这是什么机器人，这退货。这
1: 遥控器已坏，现在进入逻辑混乱状态。
0: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啊！松开我！啊！
2: 我要你背我出去玩。
0: 什么？你说什么？你让我背你出去玩？
2: 嗯，你要是不肯背我，我们就跳舞吧。
0: 哎呀，我背。哎呦，我这三花啊，这大过年的，你想去哪儿啊？
2: 我要你背我到长城上面去玩。
0: 这长城啊！哎呦我的妈！这赵忠祥同志来了没有？赵忠祥，我送你个礼物。

0: 哎呦，
1: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陪着媳妇儿逛商厦，从楼上到楼下累得我是拉了胯呀。
0: 哎呀，
1: 不来两口子肯定吵架，一到商场我这脑袋就大。男同胞们，你们有同感吗？
2: 有。
1: 哎呦，这媳妇儿到哪儿去了？这是。
3: 哎，人呢？这男人一到40多岁呀、啊，夫妻的感情就日渐衰退。你化没化妆他无所谓，你穿什么衣裳他也不理会，每天回家倒头就睡，喝没喝酒也那装醉。有人说这叫爱情疲惫，女同胞们，我说的对不对啊？哎呦，你看都有同，哎，我说，今天可是咱俩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瞅你那没精打采的样。
1: 我怎么没精打采了？东西也陪你买了，晚上回家再做点好吃的不就完了吗？
3: 什么就做完？咱俩感情要完了吧？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你别嚷嚷啊，这事有站在大街上说的吗？
3: 回家再说不爱我。
1: 对呀、
3: 啊。
1: 啊，不，这回家也不能明着说。
3: 那你现在偷偷告诉我。
1: 告诉什么呀？
3: 你爱我。
1: 你没事吧你？我从来没说过这仨字，咱俩不是过得挺好的吗？
3: 你说过啊，你可说过初恋的时候，你可说过。
1: 什么时候初恋的？
3: 什么时候初恋都忘了。大学毕业有一天，你约我上你们家玩来，然后呢，你说想跟我好，然后
1: 咱现在回家，咱回家找到初恋的感觉。
3: 回家不行，回家不行，妈跟儿子都在家呢，回家不成。
1: 你放心，妈在她屋里边看电视，儿子在房间里边做作业，没人干扰咱们。
3: 哎呦，到家了，咦，你先进去，
1: 干嘛我先进去啊？
3: 咱俩不是找初恋的感觉吗？我就假装第一次到你们家来，快快快。
1: 这么大岁数了找什么初恋的感觉，神经病。
3: 开门啊。
1: 你自己不是有钥匙吗？
3: 废话，我头一回上你们家来，我哪来的钥匙啊？
1: 哎，我把这茬给忘了。哎，我怎么记着头一回好像不是我给你开的门吧？
3: 头一回是你妈给我开的门，一进门我就说，阿姨，您还不认识我吧？我是明明。再来。
1: 问题是后来我说什么来着？我这是。
3: 当当当，
4: 来啦！回来了，
3: 阿姨。
4: 阿姨，妈都不叫了，改阿姨了。
3: 您还不认识我吧？
4: 你来家都20年了，我还不认识你。
3: 我是明明。
4: 不烧啊。哎，是他傻了还是我傻了？
1: 不是，妈，您回屋看电视去、啊、
4: 哎，我看他病得不轻、
1: 哎、我知道
4: 不行就上医院。哎，
1: 行啊，好了，您回去啊。哎，走，咱回咱屋说去啊。
3: 去，头一回上你们家来就把人家往屋里拽，什么人呢？
1: 不是老夫老妻的作什么呀？这都是，不是，我不是怕这儿这咱妈和儿子干扰咱们吗？
3: 哎呀，可这事只能在客厅说呀，别想他们，想咱们自个儿，快快。
1: 哎呀，你还真别说，你头回到我们家来的时候啊，我还真有点紧张呢。
3: 呀，你还紧张呢？没一会儿就把我手一给抓住了。
1: 那我不是燃烧了吗？我，
3: 你一抓我的手啊，我浑身那感觉跟触电一样。
1: 一抓你的手啊，我的心跳也加快了。
3: 你好多年都没抓我的手了。
1: 你我不是工作忙没时间抓呗。
3: 你这会儿没事吧？
1: 没事啊。
3: 抓手。
1: 那我接这茬干嘛的？我这是
3: 抓手啊。
1: 我抓了呀。
3: 你抓了吗？
1: 早抓了呀。
3: 你哪儿抓？你抓还真抓着呢，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1: 哎，那感觉好像是左手握右手啊。
3: 当初你一抓我的手，我马上就能收到你的信息。
1: 我这抓了半天，你收到信息了吗？
3: 没有。
1: 你关机了？
3: 怎么是我关机了呢？你自个儿的电池没电了吧？
1: 不是，怎么成我？你一到关键时候就往我身上推，我告诉你。
3: 我什么时候给你？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关键是你这手，它不是当年那双手了呀。当年你的手摸上去那像是绸缎，现在你的手摸上去那像是砂纸。哎呀，当年你的脸蛋啊，那就像是剥了皮的煮鸡蛋，现在你的脸蛋像是过年吃的腊八蒜。
3: 这二十年纪念日，爱过不过，爱过不过，你就这么气我，不一点不重要的日子，你再过它干嘛呀？
1: 别找事，咱接着往下想。
3: 往下想，你当年多有激情啊！跟我拉完手以后，就拥抱了我。
1: 我抱了吗？
3: 抱了。
1: 行，就算抱了，算抱了。
3: 什么叫算抱了？你就跟当年一样，拥抱一下，抱一下。我不要这个，
4: 这是当天的报，
1: 还要过去的。
4: 哦，旧报啊，都卖给收破烂的了。
3: 妈，您别在这掺和了，不是，
4: 你们到底干什么呢？
2: 妈，我们在这找初恋的感觉呢。你讲
4: 那个初恋的感觉。哦，你们找初恋的感觉，我去找厨房的感觉。
3: 哎，你别说啊，当年也是这样。妈让咱俩在客厅里坐着，她呢就躲里屋去了。
1: 哎，妈这一进屋啊，这和当年的情景还真有点像呢。
3: 就是啊，当年咱俩坐下以后，你就说你爱我，再说一遍你爱我。说，我不看你，你说。你挠什么呀？这猴年一会儿就过去了。
1: 我这是张不开嘴。
3: 恋爱的时候你怎么张开嘴了？快说，我等着听呢。你说。
2: 明明。
3: 哎。没听清。
2: 我。
3: 嗯。
2: 你。
3: 不明白，

0: 怎么那么恶心呢？
1: 你看看，我说我不说，你偏要让我说，我一说你就嫌恶心。你
0: 好好好，不恶心，不恶心，不恶心，咱接着说，接着说，接着说，来来，接着说。
2: 明明啊，哎，咱们俩结合，将来一定能幸福。
0: 嗯，我想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2: 然后咱们再生个孩子。
0: 讨厌，说什么呢？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不说不说，咱不要孩子，咱不要孩子。
3: 妈，
1: 妈，
0: 不要孩子，这孩子哪来的？
1: 刚刚说不要你就出来了。
3: 爸妈，我怎么了？你们就不要我了？
0: 谁说不要你了？
3: 我爸说的。
1: 我哪说了我？
3: 你怎么没说呀？你刚才说的我全都听见了。还不承认？
0: 不是，儿子，儿子，哎，我跟你爸正在回忆我们结婚以前的事儿。哎，
2: 对对对。
3: 你们俩结婚以前的事儿啊？我来帮你们俩回忆
0: 啊。
3: 你们俩结婚以前呢？
0: 啊，
3: 还真记不住了。
1: 哎，对对对，快写这个，写这个去。
3: 呦呦呦，爸。还不好意思了，快使用双截棍轰轰汗，快使用双截棍，
0: 多帅的儿子呀，快使用双截棍轰轰汗。
2: 哎呀，你看咱这儿子啊，真是继承了咱们俩所有的优点。
0: 你说啊，恋爱的时候我心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后来呢就有天一儿子。
2: 咱后来不仅添了儿子，心里边还添了双方的老人啊。
0: 嗯，你说最初的爱情吧，就像辆崭新的新车，上去就有激情。
2: 这没想到过了磨合期，车上的载重增加了，还真需要加大油门呢。
0: 是啊，咱们光顾往前开车，忘了这车还得保养啊。
2: 没想到这车还需要维修啊。

0: 看，你这车灯也不太亮喽，
1: 喇叭也不太响喽，
0: 这车帮也该打打蜡了，
1: 车头都蹭掉漆了。别看你脑门秃了，咱家还亮了呢。
2: 别看你手粗了，可咱家还干净了。明明，我爱你。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需要一分钟。
1: 好热呀，我是一个孤独的饮料瓶，被人丢在这里好久了，旁边的垃圾桶就是我的家，谁能帮我回家？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

0: 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

0: 共力，为中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 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

0: 陆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 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

0: 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1: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2: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3: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2: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0: 响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在河北民族师范学院讲授思政课，勉励广大青年学生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在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中贡献青春力量。
2: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王亚军主持并讲话。
1: 最美河北人李海军初心硬热土，汗水筑新城。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6月9号，市委书记卢健到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为青年学生讲授思政课，勉励大家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读懂承德，心怀热爱，涵养初心，接续奋斗，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贡献青春力量。思政课上，卢健和师生们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与大家交流学习体会。他指出，2021年8月23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承德视察，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广大青年学生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殷切嘱托，以师范初心扎根承德沃土，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卢健强调，广大青年学生要树牢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书写无愧于新时代的青春华章，要树立远大理想，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立志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要练就过硬本领，刻苦学习钻研，善于思考研究，深入一线实践，不断增强干事创业的能力和底气，要矢志艰苦奋斗，做到敢吃苦、勇担当、会吃苦、善成长、能吃苦、磨励志，在拼搏奋进中创造人生价值，要锤炼品德修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满怀赤诚之心、仁爱之心、奉献之心，真正把青春理想、专业所学转化为教书育人、服务承德、奉献社会的实际行动。卢健强调，高校党委要始终把党的领导

0: 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加快建设有特色有影响的民族师范大学。广大教师要以教育家精神锤炼师魂，锻造师能，传递师道，当好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思政课后，卢健来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教学基地，详细了解学校在弘扬塞罕坝精神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他指出，要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切实把塞罕坝精神融入人才培养、专业建设、课程教学全过程，推动精神育人与专业育才同频共振。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李东参加活动。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6月8号，市长王亚军主持召开承德市第15届人民政府第128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落实落细矿山安全8条硬举措，全面排查矿山领域风险隐患，严防各类事故发生。要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行动，严格执行发现整改消耗闭环机制，坚决筑牢安全屏障。要压实压紧各方责任，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全面加强跨区域协同联动，切实增强整体流域防洪韧性。要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遇有险情立即启动临灾预警教应机制，迅速组织群众避险转移。要紧盯矿山尾矿库、地质灾害点、水库塘坝、城市内涝点、高边坡等重点部位，开展再巡查、再除险、再加强，全力保障安全度汛。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配齐备足防汛物资，健全应急指挥体系，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纵深推进全市生态环境重点领域专项整治，持续加强生态保护和治理修复，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加速推进清洁能源项目建设，主企业主项目问需解难，全方位做好要素保障，确保早建成早并网，推动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在庆垂峰下五列河畔，有一位扎根交通战线28载的筑路人，他以路为业，以桥为梦，用脚步丈量山川沟壑，用实干打通发展动脉，用忠诚与担当诠释初心使命。他就是2026年度最美河北人李海军，请听报道。
2: 1997年，李海军怀揣着儿时修路架桥的理想信念，投身承德交通建设事业。承德市交通运输局道路开发中心主任李海军：
3: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啊，出村必须要过一条河，每到夏天雨季，那条河经常发洪水，想要出村的人只能趟水过河，随时都有被洪水卷走的危险。我也是曾经的趟河者，那时候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这里有一座桥该多好啊。后来真的梦想成真了，出村的桥架上了，我也成为了一名筑路人。
2: 修路架桥为民服务是李海军的初心。承德至克什克腾高速公路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关键工程，全长106公里，总投资140亿元，是目前全省在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项目。2020年5月，李海军接过这一攻坚重任，他以钉钉子精神开启了一场与困难博弈、与时间赛跑的硬仗，连续3个半月坚守岗位，完成保护区条规，获得省政府批复，仅用2个半月完成工可的交通部审查，创下了全省工可批复最短时间。李海军：
3: 承克高速穿越3个自然保护区，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环境，是项目前期面临的最大课题。在路线规划选线阶段，我们最大限度地避让保护区和生态环线，
4: 我身边这条隧道是石梁隧道，全长2.5公里，它的上边啊就是石栾河上游自然保护区。通过设置隧道的方案，保护了保护区的原貌，同时我们在路基边坡通过全绿化设计方案，达到与原有地形地貌融为一体的效果。我们在施工期间采取现场洒水、抑尘覆盖等措施，做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环境。
2: 2025年春，成客高速全面开工，省交通厅下达年内建成33公里任务目标。交通老兵李海军又一次日夜扎在工地，组织参建单位日夜奋战，保证工程按期顺利推进。李海军：
3: 成客高速目前正处于建设期，全体施工人员正在热火朝天地加快施工，全体工人们吃住在工地，起早贪黑，加班加点，非常的辛苦。正是靠着这种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2025年超额完成了省交通厅建设任务目标。在施工期间，我们大力推广技术创新，应用29项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破解了多项施工难题。同时科技赋能，推广使用机器人焊接，建设智慧粮厂，实现无人化施工，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劳动竞赛中获得了全省第2名的好成绩。
2: 承德市交通运输局道路开发中心合同科科长陈旭：
5: 从项目前期跑办到开工建设，我们李主任一直冲在一线，面对工作中的各类难题，带领我们攻坚克难。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在石家庄跑办御道口保护区调规期间，连续3个多月没回过家。正是凭着这种执着和坚守，取得了省政府批复，确保了成客高速项目落地，使这条险些成为断头路的国高网项目重新迎来了生机。
2: 承德市交通运输局道路开发中心办公室科员吴思曼：
6: 李主任是我们工作中的好领导，生活中的好老师，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使我们进步很快，我们都把他当作学习的榜样。
2: 28年来，李海军从一名青涩的技术员成长为一名正高级工程师，他的足迹遍布承德的山川沟壑，参建的公路里程700多公里，架桥180多座，开凿隧道30余座，并先后荣获河北省科技进步奖2项、优质工程奖2项。
1: 6月9号，我市收到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其中来电6件、来信1件，涉及围场1件、承德县1件、兴隆县1件、平泉市1件、重点案件1件、双滦区1件、迎自区1件、御道口1件。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问题3件、生态问题2件、水问题1件、土壤问题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交相关县市区和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0: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9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7批14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9件，阶段性办结5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6月8号，由我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等联合组织的亚美华东号大型旅游团抵达承德，700至800名游客开启为期2天的深度文化之旅，为我市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请听报道。
7: 清晨的承德火车站，工作人员与导游整齐列队，手持红旗迎接远道而来的游客。随后团队抵达普宁寺广场，特色民俗表演精彩上演，舞狮腾跃，鼓乐铿锵，极具承德本土风情的节目轮番亮相，充分展现民俗文化魅力。游客们依次游览普宁寺、普陀宗城之庙、庆垂峰森林公园等景区。次日团队打卡避暑山庄、魁星楼、僧官峰，饱览承德风光。上海游客乔女士：
8: 今天这个出发仪式啊，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棒，心情非常好，我希望通过今天的旅游能够收获满满。
7: 江苏游客严先生：
9: 我们呢是南方的，到北方来看到这样好的风光，真是非常的开心，非常高兴。然后呢，我们也欢迎承德人民到我们江南来旅游来观光，我们也会带更多的家人到承德来。
7: 此次大型旅游团接待工作全方位展现了我市良好的文旅形象与接待能力，有效促进了客源互通、文旅联动，进一步深化区域文旅交流合作，助力我市文旅产业持续向好发展。河北亚美智联省公司副总经理张子月：
10: 我们今天呢来到我们承德的是华东三省700位我们亚美同仁来到这里，而我们承德的一个非常的优势是平均温度在20度左右，是非常实至名归的一个避暑胜地。所以说这次呢，我们专列呢给到了我们华东区的各位同仁清凉解暑的一个旅行。
0: 一项源自北京的公益项目为何选址承德？伴随着揭牌仪式举行，答案在承德市实验小学揭晓。全新科学体验教室投用落地，以科技资源赋能课后服务，点亮学生的科学梦想。请听报道。
11: 6月5日下午，京东放学3:30项目科学体验教室燎原计划在承德市实验小学正式挂牌投用，实现学校课后科创课堂提质升级。新科学体验教室功能丰富，设备齐全，集智慧学习、 3D 创意、科学手工、美育实践于一体。教室配备有 AI 学习机、 3D 打印机、磁悬浮地球仪、天文望远镜等10多种智能科技产品及手工创作材料。学生们沉浸式参与其中，让课后服务更加丰富多元、生动有趣。承德市实验小学学生严雨欣：
12: 天望远镜可以看到那些云啊，还有一些楼房，还有我们组的一些小学习机，就是使用那个之后呢是特别有意思，以前我没接触过这种东西，现在接触了觉得它非常神奇。
11: 据京东采销负责人介绍，这是继北京两所学校试点运行后首次走出北京，标志着京东科学教育公益项目从区域试点迈向全国普及的新阶段。
13: 承德实验小学是我们首批的走向全国的学校，我们可以把北京合作的这些课程第一批的在这里去做一个孵化和落地，未来我们会基于我们现有的项目更广阔的走向整个中国上百家的小学。
11: 承德市实验小学校长于浩磊介绍，这个项目顺利落地离不开承德市教育局等单位支持，学校将统筹布局科创课程，助力科普教育，普惠全体学子。
14: 在以后呢，我们会珍惜这些教育资源，管理好、运用好，发挥他们最大的育人价值，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1: 近日，丰宁天桥镇红旗营村组织开展防汛抢险避险转移专项演练，演练中各参演单位分工明确，抢险队伍加固堤坝处置险情，网格员转移安置群众，各环节衔接顺畅，处置规范，高效完成全部预设科目。此次演练夯实了基层防汛人员业务实操能力，普及了汛期避险知识，检验了丰宁雨情监测、预警、抢险、转移、安置一体化应急联动机制。
0: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5: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记者采访和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的热线电话，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16: 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7: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
17: 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

0: 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脚下油门轻一寸，路上安全多一分。平安出行从慢开始。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百姓热线提示您，保护银行卡信息不转借不泄露。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2: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今天的节目导播是孙蕊。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前半程将为您播出记者采访和问题反馈，节目的后半部分将为您开通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节目组为您提供帮助，或者说呢，您想了解哪方面的政策信息，发哪些情况，您稍后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和反映。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1163和229-1164。同时呢，你可以通过爱听891的视频号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0: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2: 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记者采访。那么近日呢，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发布了关于放开租房提取偿还商贷提取频次的通知，通知呢自2026年6月20日起实行。为了市民更好的了解通知呢，记者呢也电话采访到了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政策法规科的科长王春燕。
3: 就是我们从2026年6月20日开始，租房提取和偿还商贷提取放开了提取频次。比如说原来我们的租房提取已经可以每个季度每年申请提取公积金，偿还商贷提取呢是可以每年申请提取，现在全部放开，为缴存职工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自主申请，每月都可以提取公积金。
4: 就是那如果是夫妻双方都缴存公积金的，能不能同时申请按月提取呢？
3: 这个可以。我们新政出台以后是说无房职工可以每个月自主申请公积金，是以按人来计算的，夫妻双方都可以缴存公积金的都可以提取公积金。
4: 政策里边提到说可以用微信公众号还有 APP 进行线上申请，这个线上申请的具体操作步骤是什么呢？
3: 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个业务线上线下都能办。
4: 嗯，
3: 线上就是登录

0: 我们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个人网厅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 等，然后进行身份认证。认证以后呢，进去以后选择那个业务办理模块，再点这个提取业务，选择想要提取的原因。比如说你要租房呢，你就选这个租住商品房提取。嗯，还贷提取呢，就选偿还商贷提取，然后按照系统提示输入相关的信息就可以申请了。
1: 也有市民朋友咨询说，这个租住民房啊，城中村的房屋不是商品房，能不能享受这个按月租房提取公积金的政策呢？
0: 嗯，我们这个新政呢，主要就是说核实职工只要是在本市，就说咱们八堰三区都没有自主住房、自有住房，就属于无房职工了，不管你租的是什么类型的房子。嗯，
1: 哦，就是那异地缴存公积金的职工，就是在承德租房可以办吗？
0: 啊，异地缴存，因为这就属于异地了嘛，你就是得需要到公积金的缴存地，你去他们那儿去咨询提取的相关政策。
1: 嗯，这个政策呢承诺说符合条件的是及时到账，想确定线上申请成功之后，这个公积金具体是多久能够钱转到这个银行卡呢？
0: 嗯，线上申请这个租房提取业务成功以后，提取的公积金是实时到账的。
1: 那这个按月提取会不会影响后续的公积金贷款或者说是账户余额的使用？
0: 嗯，因为我们目前公积金贷款的政策是退休年龄以内缴存公积金额度和这个你的缴存账户里边余额之和的二倍。
1: 嗯
0: 嗯，按月提取呢可能会稍微影响一点年龄较大的职工，对年轻的职工几乎没有影响。
1: 嗯，那这一次的政策还涉及到一个偿还商贷的问题哈。嗯，很多市民之前一直是按年去提取公积金还商贷，那现在这个新政支持按月提取，已经在执行这种按年提取的职工，需不需要先取消原来的业务，然后再办理这个按月提取呢？
0: 啊，这个都不用，也不用取消，也不用切换，要有这个提取需求，直接可以随时线上申请。
1: 嗯嗯。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渠道就可以是吗？
0: 对，我们线上线下的渠道都可以做。
1: 还有一些市民他的商业住房贷款可能是夫妻两个人共同办理的，双方呢都缴纳公积金，那这两个人可不可以分别按月提取公积金用于偿还同一笔商贷呢？
0: 啊，这个是可以的，夫妻双方可以分别取。
1: 嗯嗯，这个提取额度有上限吗？
0: 嗯，我们这个提取额度按照政策规定是不能超过上次提取到本次提取期间已经偿还的贷款本息额。
1: 有人咨询说，这个商贷已经提前的部分还款，或者是正在办理商贷转公积金的这个贷款，还能不能正常的申请按月提取公积金还商贷？
0: 就是商贷已经提前部分偿还贷款的，这个不影响，可以正常的申请按月提取公积金来偿还这个商业贷款。
1: 嗯，
0: 正在办理商转公贷款中的，正在办理中的这种不能申请，因为你商业贷款转成公积金贷款以后呢，就变成了公积金贷款。然后公积金贷款我们也有政策，你可以签订这个按月抵充协议，每个月可以提公积金用于偿还公积金贷款。
2: 刚刚呢，王主任也为大家详细介绍到了啊，这个今年住房公积金的一些新政策。那么对于大家在办理这个公积金提取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遇到一些问题，或者说对于一些政策不太清楚不太明白的，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29-0163和229-0164向我们进行集中的反馈。
3: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4: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3: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去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今天早间的问题反馈。听众王先生咨询啊，今年针对考入各类高校的困难残疾学子，那么残联是否有专项的助学资助政策？那么具体的资助标准和覆盖范围啊是哪些？那么我们也咨询到了我市残联教育就业部的主任王兵，请他为我们详细的介绍。
5: 我们是针对于 考入高等院校困难残疾学。

学生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进行资助。在2023年的时候，承德市残联又出台了关于开展情软助残同寻圆梦的助学行动这么一个实施意见，对我市纳入到这个建档立卡、特困供养还有低保范围，考入到中高等院校的这个大学生，不管是本科还是专科还是研究生，我们都给予一次性资助。这个资助标准是从1000到6000元不等。我们在这个对符合条件的这个残疾学生和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在这个收到录取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继续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郭达。郭达1955年6月9日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中国内地男演员，国家一级演员。1987年在春晚上搭档杨磊出演小品《产房门前》，1993年在春晚中搭档蔡明出演小品《黄土坡》，2001年出演春晚小品《红娘》，并获春节联欢晚会三等奖。2004年搭档郭冬临、杨磊出演小品《好人不打折》，2005年主演时尚生活喜剧《眼花缭乱》，2007年出演首部魔幻现实主义的情景喜剧《糊涂小天使》，2009年出演神话剧《白蛇后传》，2011年参与拍摄国内首部牡丹文化作品《甲天下》。郭达老师从艺数十载，演技精湛，为人低调，和蔡明老师的搭档也成为了几代人的回忆。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欣赏二位老师的优秀作品。
1: 情难买是单身，单身时间长了想结婚，现在的女人实在气死人，我干脆买她个机器人。哎呀，单身这么多年啊，就一直没找到个合适的女朋友，我发现啊，一个十全十美的都没有，我在人堆里边算是呆烦了，所以啊，我干脆订购了一个进口的机器人做老婆。人的缺点毛病他一概没有，而且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舒服呀。而且我还是按照毛阿敏的模样定做的呢。呀，

0: 怎么长得像蔡明？怪不得给我打了八折呢。完了，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天天欺负我，这回他还跟我到家里边来了。我跟你说啊，你长得像蔡明我也就不计较了，可是你的脾气可千万不能像他，要不然我可真是花钱买罪受啊。
1: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
0: 哎呀，这不错，这小嘴还挺甜的啊！哎呀，这个钱花的不冤枉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缺心眼子。
0: 什么？缺心眼儿？啊，你这是什么名字啊？我看我给你改个名吧。我看你长得像蔡明，干脆你就叫蔡花吧啊！啊，我说蔡花啊，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丈夫，你就是我的老婆啊，过来让我亲一下。还不好意思啊。这怎么跟人似的，说翻脸就翻脸。
1: 在没有输入丈夫的程序之前，所有机器人均为柔道七段。
0: 哎呀我的妈，还是赶快输入程序吧，要不然我这春节都得在医院里边过了。你这里边都有什么性格类型啊？啊，
1: 女强人型
0: 啊，
1: 就是武则天那种感觉的。
0: 不要，我还想当一把手呢。
1: 贪图享受型，就是你挣钱我帮你花，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贵买什么。
0: 不要，我不要和我一样的人啊。你这里边难道就没有那种适合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那种类型吗？
1: 有事业型、家庭型、娇媚型、淳朴型、热情奔放型、温柔贤惠型。
0: 不，等等，我就要这个，我就喜欢温柔的。
2: 您回来了。
0: 干什么？
2: 您辛苦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没有到门口去迎接您，实在是对不起呀。
0: 哦，原来是这样。给我上烟。哎呀，舒服呀。这条腿。蔡明，你也有今天，这条腿。哎呀，我可算是熬出头了，把人弄弄，八个掌，八大黑。好了，起来吧啊，意思一下就行了啊。
2: 我去给您倒茶。
0: 啊，好，
2: 我给您做饭。
0: 啊，好，
2: 菜花给您添麻烦了。
0: 啊，不，我们中国男人不习惯这个啊。
2: 啊，慢慢会习惯的。
0: 啊，不，我们不给老婆下跪就已经很满足了啊。
2: 我去给您洗衣服。
0: 我自己洗。
2: 我给您挠痒痒。
0: 哟，我自己挠。
2: 您不要太客气了。
0: 哎呦，这我腰受不了了。哎呦，这遥控器在什么地方？
2: 啊，你在找东西吗？
0: 哎，我没有找啊。
2: 我帮您找好吗？
0: 我自己找啊。
2: 您千万不要太客气了。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两口子过日子老这么客气，谁受得了啊？啊，我看你还是帮我干点实际的吧，啊，你就帮我收拾收拾屋子吧，啊。
1: 请选择清洁型。
0: 啊，清洁型。
2: 哦，天哪，这哪像人住的屋子，完全是猪窝。
0: 这怎么可能是猪窝呢？简直！
2: 洗手。
0: 什么？哎呦，我这个人最烦的就是洗手了。
2: 你不要忘了，我是流水线上几百个工。

0: 着你拧一把我摸一把传出来的，身上什么细菌没有啊？给我安脑袋的左藤正在得流感，安脖子的山田正在得肝炎，安胳膊的松井正在拉痢疾，安腿的渡边正在得伤寒。
1: 哎呦，哎，那我还是洗洗吧。哎，你说的刚才这几个人我都听着挺耳熟的，鸠山也在你们那儿吧？
0: 对，他病不重，艾滋病。
1: 哎呦，我发现你们那儿战犯还挺全的啊。
0: 劳动改造嘛。
1: 哎，你怎么老让我洗，你自己怎么不消消毒啊？
0: 我好办呀，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做成一锅开水，我这脑袋呀、胳膊呀、腿呀全能拆下来，你把它们都放在锅里，用小火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再把我从锅里捞出来，按说明书咵咵咵装上就行了。
1: 我睡觉，这锅里边炖着你，这我睡不着啊。
0: 睡不着没关系，我这脑袋你可以不炖呐，把我这脑袋呀放你的枕头边上，我给你讲故事。我特别会讲鬼故事，一只绣花鞋呀，蓝色骷髅呀，绿色尸体呀。
1: 啊，停！哎呦，我都不敢在这屋里边待了。哎，你就不能弄点让我感到舒心的类型吗？啊，
2: 请选择善解人意型。
1: 哎呦，我的妈呀！你早说呀，我这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没人理解我呀。
0: 我理解你呀，你是不是经常跟一个叫蔡明的在一起演小品？
1: 是啊，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啊。
0: 是吗？其实你心里边特别恨他，他把好玩好笑的台词都给抢走了，害得你在台上大喊大叫乱蹦乱跳。呀呀呀呀，
1: 理解万岁！错，不瞒你说呀，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每次演出只要下来，蔡明要是演砸了，我就安慰他，我对他说：“别往心里去，你演的挺好的。”其实我心里边想啊，
0: 让你美，演砸了吧，给。
1: 嗯，对呀。他要是演火了下来以后，我也对他说，
0: 别往心里去，这波观众没文化，不该笑的地方瞎笑。
1: 对呀，我要的就是这种感受啊。哎，你怎么全都知道啊？
0: 我善解人意啊。
1: 你可千万不敢说出去啊！你要说出去了，我就没脸见人了，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0: 什么？
1: 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哎呦我的妈呀，哎，你怎么打人你啊？
2: 你说想抽自己，我善解人意替你愁了，你又不高兴，你们人类真虚伪。
1: 哎呦我的妈呀，我们人类就是再有缺点，可是我们知道疼啊，我们懂感情，会痛苦，不像你们机器人冷酷没感情。我的妈呀，再这么下去我这春节都熬不过去了，这是什么机器人，这退货。这
2: 遥控器已坏，现在进入逻辑混乱状态。
1: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啊！送给我！啊！

0: 去玩？
1: 嗯，你要是不肯背我，我们就走吧。
0: 哎呀，我背我。我这菜花啊，这大过年的，你想去哪儿啊？
1: 我要你背我到长城上面去玩。
0: 这长城，哎呦我的妈！这赵忠祥同志来了没有？赵忠祥，我送你个礼物。

0: 哎呦，
1: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陪着媳妇儿逛商厦，从楼上到楼下累得我是拉了胯呀。
0: 哎呀，
1: 不来两口子肯定吵架，一到商场我这脑袋就大。男同胞们，你们有同感吗？
2: 有。
1: 哎呦，这媳妇儿到哪儿去了？这是。
3: 哎，人呢？这男人一到40多岁呀、啊，夫妻的感情就日渐衰退。你化没化妆他无所谓，你穿什么衣裳他也不理会，每天回家倒头就睡，喝没喝酒也那装醉。有人说这叫爱情疲惫，女同胞们，我说的对不对啊？哎呦，你看都有同，哎，我说今天可是咱俩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瞅你那没精打采的样。
1: 我怎么没精打采了？东西也陪你买了，晚上回家再做点好吃的不就完了吗？
3: 什么就做完？咱俩感情要完了吧？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你别嚷嚷啊，这事有站在大街上说的吗？
3: 回家再说不爱我。
1: 对呀、
3: 啊、嗯
1: 啊，不，这回家也不能明着说。
3: 那你现在偷偷告诉我。
1: 告诉什么呀？
3: 你爱我。
1: 你没事吧你？我从来没说过这仨字，咱俩不是过得挺好的吗？
3: 你说过啊，你可说过初恋的时候，你可说过。
1: 什么时候初恋的？
3: 什么时候初恋都忘了。大学毕业有一天你约我上你们家玩来，然后呢、啊、你说想跟我好，然后
1: 咱现在回家，咱回家找到初恋的感觉。
3: 回家不行、啊、回家不行，妈跟儿子都在家呢，回家不成。
1: 你放心，妈在她屋里边看电视，儿子在房间里面做作业，没人干扰咱们。
3: 哎呦，到家了。咦，你先进去。
1: 干嘛我先进去啊？
3: 咱俩不是找初恋的感觉吗？我就假装第一次到你们家来。
1: 那么大岁数了找什么初恋的感觉，神经病。
3: 开门啊。
1: 你自己不是有钥匙吗？
3: 废话，我头一回上你们家来，我哪来的钥匙啊？
1: 哎，我把这茬给忘了。哎，我怎么记着头一回好像不是我给你开的门吧？
3: 头一回是你妈给我开的门、哦、一进门我就说，阿姨，您还不认识我吧？我是明明。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1: 问题是后来我说什么来着？我这是。
3: 当当当，
4: 来啦！回来了，
3: 阿姨。
4: 阿姨，妈都不叫了，改阿姨了。
3: 您还不认识我吧？
4: 你来家都20年了，我还不认识你。
3: 我是明明。
4: 不烧啊。哎，是他傻了还是我傻了？
1: 不是，妈，您回屋看电视去、啊、
4: 哎，我看他病得不轻、
1: 哎、我知道
4: 不行就上医院。哎，
1: 行啊，好了，您回去啊。哎，走咱回咱屋说去啊。
3: 去，头一回上你们家来就把人家往屋里拽，什么人呢？
1: 不是老夫老妻的作什么呀？这都是，不是，我不是怕这儿这咱妈和儿子干扰咱们吗？
3: 哎呀，可这事只能在客厅说呀，别想他们，想咱们自个儿，快。
1: 哎呀，你还真别说，你头回到我们家来的时候啊，我还真有点紧张呢。
3: 呀，你还紧张呢？没一会儿就把我手一给抓住了。
1: 那我不是燃烧了吗？我，
3: 你一抓我的手啊，我浑身那感觉跟触电一样。
1: 一抓你的手啊，我的心跳也加快了。
3: 你好多年都没抓我的手了。
1: 你我不是工作忙没时间抓呗。
3: 你这会儿没事吧？
1: 没事啊。
3: 抓手。
1: 哎，那我接这茬干嘛的？这我这是
3: 抓手啊。
1: 我抓了呀。
3: 你抓了吗？
1: 早抓了呀。
3: 你哪儿抓？你抓还真抓着呢，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1: 哎，那感觉好像是左手握右手啊。
3: 当初你一抓我的手，我马上就能收到你的信息。
1: 我这抓了半天，你收到信息了吗？
3: 没有。
1: 你关机了？
3: 怎么是我关机了呢？你自个儿的电池没电了吧？
1: 不是，怎么成我？你一到关键时候就往我身上推，我告诉你。
3: 我什么时候给你？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关键是你这手，它不是当年那双手了呀。当年你的手摸上去，那像是绸缎。现在你的手摸上去那像是砂纸。哎呀，当年你的脸蛋啊，那就像是剥了皮的煮鸡蛋，现在你的脸蛋像是过年吃的腊八蒜啊。
3: 那二十年纪念日，爱过不过，爱过不过，你就这么气我，不一点不重要的事情，你再过它干嘛呀？
1: 别找事，咱接着往下想。
3: 往下想，你当年多有激情啊，跟我拉完手以后就拥抱了我。
1: 我抱了吗？
3: 抱了。
1: 行，就算抱了，算抱了。
3: 什么叫算抱了？你就跟当年一样拥抱一下。抱一下。抱。
4: 抱在这儿呢。
3: 我不要这个。
4: 这是当天的报，
1: 他要过去的，
4: 哦，旧报啊，都卖给收破烂的了。
3: 妈，您别在这掺和了，不是，
4: 你们到底干什么呢？
2: 妈，我们在这找初恋的感觉。你讲
4: 那个初恋的感觉，哦，你们找初恋的感觉，我去找厨房的感觉。
3: 哎，别说啊，当年也是这样。妈让咱俩在客厅里坐着，她呢就躲里屋去了。
1: 哎，妈这一进屋啊，这和当年的。

0: 情景还真有点像呢。
1: 就是啊，当年咱俩做爱以后，你就说你爱我，再说一遍你爱我，说，我不看你，你说。你挠什么呀？这猴年一会儿就过去了。
0: 我这是张不开嘴啊。
1: 恋爱的时候你怎么张开嘴了？快说，我等着听呢。你说。
0: 明明。
1: 哎。没听清。
0: 我。你。
1: 不明白。
0: 你骗我，让我说，我一说你就嫌恶心。
1: 不恶心，不恶心，不恶心，咱接着说，接着说，接着说，来来来，接着说。
0: 明明，
1: 哎，
0: 咱们俩结合，将来一定能幸福。
1: 我想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0: 然后咱们再生个孩子。
1: 讨厌，说什么呢？
0: 好，不说不说，咱不要孩子，咱不要孩子。
2: 妈。
3: 妈。哎，
1: 不要孩子，这孩子哪来的？
0: 刚说不要你就出来了。
2: 爸妈，我怎么了？你们就不要我了？
1: 谁说不要你了？
2: 我爸说的。
0: 我哪说了我？
2: 你怎么没说呀？你刚才说的我全都听见了，还不承认？
1: 不是，儿子，我跟你爸正在回忆我们结婚以前的事儿。
0: 哎，对。
2: 你们俩结婚以前的事儿啊？我来帮你们俩回忆
1: 啊！
2: 你们俩结婚以前呢？
1: 啊，
2: 还真记不住了。
0: 哎，对，我写这个，写这个。
2: 有爸，还不好意思了。快使用双截棍，轰轰轰！快使用双截棍！
0: 双截棍！
1: 多帅的儿子呀！快使用双截棍，轰轰哈！
0: 哎呀，你看。咱这儿子啊，真是继承了咱们俩所有的优点。
1: 你说啊，恋爱的时候我心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后来呢就有添一儿子。
0: 咱后来不仅添了儿子，心里边还添了双方的老人啊。
1: 你说最初的爱情吧，就像辆崭新的新车，上去就有激情。
0: 这没想到过了磨合期，车上的载重增加了，还真需要加大油门呢。
1: 是啊，咱们光顾往前开车，忘了这车还得保养啊。
0: 没想到这车还需要维修啊。

0: 他，你这车灯也不太亮喽，
1: 喇叭也不太响喽，
0: 这车帮也该打打蜡了，
1: 车头都蹭掉漆了。别看你脑门粗了，咱家还亮了呢。
0: 别看你手粗了，可咱家还干净了。明明，我爱你。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